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9: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说一说耳石症，也说一说眩晕。有人认为说眩晕就是耳石症吗？所以今天我们也把这个问题拿到咱们的会养生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共同来说一下。为此我们也请到来自我们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中心主任，我们的老朋友孙俪主任。
11: 你好慧宇。
10: 主任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这个眩晕哈，这是咱们这个在咱们的医学领域当中，您可能经常会看到的一些眩晕症的患者。
11: 嗯，
10: 那先跟我们说一说眩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它归哪类呢？
11: 嗯，其实慧宇，其实，在您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关于头晕和眩晕了。那头晕和眩晕呢，其实就是我们东北老百姓说的迷糊。
10: 哎，
11: 那它涵盖了哪些症？

0: 症状呢？那其实呢，大的眩晕的概念，其实它就包括了头晕和眩晕。然后这个眩晕是，就是中医呢，它诊断就叫做眩晕。但是在西医的概念里面呢，其实它还有一个词叫做，叫做前庭，叫做前庭的症状。
1: 就是
0: 前
1: 它按
0: 庭
1: 着我
0: 综
1: 们
0: 合
1: 头
0: 征。
1: 部内部的一个结构，它其实是头里面的前庭出现了问题了，是
0: 那
1: 吗？

0: 房子也赚了，然后你背着床也赚了，然后呢，这个呢，其实是我们更多的说到的这个眩晕的概念。
1: 它完全不是晕晕乎乎的，是转起来了，是吗？
0: 但是它广义的概念呢，就是我们说的头重脚轻的，忽悠忽悠的，然后我们走路有点不稳的，然后呢，我们可能看东西就是向一侧走的，然后这些呢，我们统称为这个头晕和眩晕，那这也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大概念。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呢，眩晕呢，其实，主要的说它和耳石症相关的这个，其实更多的是那种天旋地转的晕。
1: 所以耳石症它一定不是简单的那种晕，也并不是说我浑浑噩噩的，这个头昏眼花的，而是天旋地转，就是整个你是站立也站不稳，你躺在那儿有的时候可能都会是转的都比较迷糊，
0: 那要是让大家了解一下耳石症呢，那我分享给大家三个就是耳石症的特征吧。那比如说耳石症患者描述的最多的，其实就是位置改变出现的天旋地转。比如说我躺位起来的时候，哎，天旋地转了，或者是我坐在这儿，我每天睡觉，我往床上一躺的时候，然后就出现了天旋地转。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我正在睡觉呢，我左右一翻身，哎，出现了天旋地转，也就是它的特点是和位置相关的，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其实它就时间特别短，它最多的就是几秒钟的转。
1: 它不是持续的，
0: 是的，
1: 瞬间的。
0: 那呢，我们常见的是几秒的，那它最多呢，可能是会转到几十秒，甚至是1分钟，就持续时间相对的长。但它总的特点就是这种短暂的天旋地转。那第三个特点呢，我们常常被患者误会的就是，患者都觉得耳石症一定是耳朵的症状啊，而对我们听众朋友来说，耳朵的症状最多的是听力的症状。那其实呢，它和耳鸣、和听力下降、和耳门震感、和耳朵内的疼痛一点关系都没有。它主要是影响了我们的这个平衡器官前庭，所
1: 又
0: 以
1: 是前庭，
0: 是的，所以它出现的是前庭出现这个故障的这个症状，就是天旋地转。那么在后期的时候呢，它也出现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有的时候特别短的，我们去系鞋带儿，它就忽悠一下。然后我们可能靠在沙发上忽悠一下，或者我们仰头去挂个这个晾晒的东西的时候，就幅度比较大的时候，它会出现忽悠一下，这是它就是伴随的症状，不是它最主要的症状。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他们的个人素养比较高，受的教健康宣传的这个程度也会比较高。那很多人就是我觉得都已经知道有耳石症这个病了。那不像就是最初我来惠语这儿的时候，我要做的是让大家忘掉脑供血不足，忘掉颈性眩晕。那如何去
1: 就
0: 认
1: 是，
0: 识
1: 甚至
0: 耳
1: 有人
0: 石
1: 为这是
0: 症？
1: 亏气亏血，我气血亏血了
0: 是
1: 哈。
0: 的，那这又涉及到了我们中医辨证的问题。那么有很多人都知道来了，先会问你说：“孙医生，我天旋地转的晕，我是不是耳石症？”然后呢，还有就是我耳石症复位完了，我是不是应该全好了，一点都不晕了呢？那在耳石症复位之后，还有一些人他也会出现这种晕晕乎乎的感觉。那这可能都是我们在耳石症的诊断或治疗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
1: 所以，您刚才这一段话，首先在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的问题当中，我们后面用了个问号，那肯定它就一定是一个否定的，对吧？也就是说，眩晕它不是等于完全等于就是耳石症，但是耳石症一定会有这种天旋地转的症状，
0: 是的，
1: 而且还不是这个有的时候是短的，有的时候是长的，它还不是这个这一次就完事儿了，有可能还会在不定时的时间还会再发生。
0: 是的，那耳石症呢，在我们医学上呢，它被称作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那它既然叫良性，就是它的预后很好，甚至有一些被耳石症吓到的患者，因为你想想天旋地转的晕，那其实给患者带来的痛苦和恐惧是非常大的。那我也会告诉他们，我说这个是我们所有疾病当中，其实算最容易治疗的疾病，最容易痊愈的疾病。那么这样的一个疾病，其实确实是我们既要认识它，然后呢，我们要学会预防。它叫复发性，可能3、5年它就会有再次的发作，甚至有的外伤之后的那种耳石症，甚至这是几个月，它就会有复发，所以它的复发确实也会给病人带来一定的担心和恐惧。那 所以

0: 它还叫做位置性，就像我刚刚跟您提到的，就是它和位置是特别相关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病名也决定了它的症状特点。
1: 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细节的东西需要我们去了解，
0: 是的。
1: 所以就像您说的，出现了耳石症，那我们首先得怎么科学判断？二呢，就是这个耳石症一旦出现了，我们是不是就得科学复位？是随便就能自己复位的吗？还是专人来复位？那复位之后是不是就一劳永逸，永远不复发了呢？那复发之后再怎么办呢？出现了一次耳石症，那么以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要不要再注意些什么呢？那耳石症到底是怎么得的呢？前庭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才会出现耳石症？是不是大家伙有很多的问题？那咱们在接下来的时间片花之后，继续请我们的孙俪主任跟您共同关注和分享。惠养生，惠健康，也正通过我们的官方视频号以及我们吉祥新闻端视频呈现，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惠养生，惠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实现我们的收听收看。有问题哈，你可以向我们的主任来现场咨询老年病的相关的内容。或者说眩晕呐，这样的这个一系列的问题，经常有晕晕乎乎、头昏眼花，那到底怎么来判断？您也可以给我们留言，专业人士给您以科学的解答。
2: 二十四。

冬雪雪冬，想大寒。

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大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眩晕，我刚才我特意查了一下哈，这个正确的读法都是四声呢，既是眩又是晕，才出现了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然后呢，它不是完全等于耳石症。一会儿呢，我们上图看一看哈。您一次又一次提到了这个前庭，那先用语言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前庭到底位于我们头部的什么位置？我们一摸能摸到吗？或者说我们大概，您说完之后，我们知道大概在哪儿吗？
1: 嗯，那问得好专业呀，就是说涉及到了我们解剖的问题。
0: 嗯，
1: 那我们现在说和晕相关的有三个器官，那或者是三个组织。
0: 嗯，
1: 那一个就是前庭。那前庭器官呢，在我们运动的过程当中，60%是它来负责的，就是我们看得清、走得稳。
0: 哦，
1: 然后呢，它呢，在我们眼睛和耳朵交汇的地方，
0: 眼睛和耳朵连线的这个位置是眼角吗？
1: 在里面呀。
0: 就是我的意思，如果我要是如果找中间的这个位置的话，是从眼角连到我们的耳尖啊，是从眼球连到耳朵这个最边上吗？对吗？还是耳朵中间这个耳眼儿？
1: 就是他们俩交汇的地方，立体定位，
0: 立体的最里侧，
1: 其实是在脑子里边。
0: 对，
1: 在眼睛的深处，在耳朵深处，他们交汇的地方。
0: 它一定是在里面的一个这个
1: 在内耳
0: 内部的，
1: 对，
0: 空间里头的。
1: 是的，我们耳朵呢分为就是外耳道，然后呢鼓膜，然后是中耳。

0: 里面是内耳，
1: 所以有两个前庭。
0: 嗯，一面一个呀，
1: 左边各有一个。当出现了这个耳石的时候，一般是不是都单侧发生呢？
0: 嗯，多数90%以上是单侧。
1: 嗯，
0: 那其实呢，我们的这两个前庭器官呢，其实有人说就相当于一个扁担。
1: 嗯，
0: 那耳石症发生的时候，其实有的人说耳石症是石头。里面耳朵有了石头吗？确实是的。那其实我们耳朵里啊，在我们耳朵和眼睛交汇的地方，一边有一个前庭器官。这个前庭呢，其实是包括了三个管子和两个囊，就像我们图中出现的这
1: 个一样。图中最右下角是耳蜗，这是耳朵
0: 的
1: 位置。
0: 是的，它是和听力相关的。
1: 然后再往上的整个的上面这个很乱的这个管子，就整个都叫前庭吗？
0: 这几个管子，叫半规管。
1: 嗯，
0: 它是去管理我们旋转过程当中的加速度的。那在这个管子集中的地方有两个囊，我们看有黑色小粒儿存在的那个位置，上边的那个就是椭圆囊，在椭圆囊里有耳石膜，耳石膜上面铺了很多小石子，就是我们说的耳石。
1: 这是先天本身就有的耳石。
0: 它也是我们感知平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1: 人体太神奇了。
0: 是的呀。然后呢，我们看呢，下边的就是下边呢是球囊，球囊是管理我们坐电梯起停直线加速度的。那么上边的这个横着的这个小点点里边的这个叫做椭圆囊。那椭圆囊是管理什么的呢？就是我们在平地上我们坐车，然后
1: 横着的小点点，你指的是哪个位置？
0: 那这个位置。
1: 我们看一下啊，
0: 像小蚕豆一样的。
1: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哈，
0: 这
1: 个里面有一个球囊，有一个椭圆囊。
0: 嗯，
1: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绿色的文字放大看，这两个囊里面都有小石子儿。
0: 嗯，
1: 都粘的，正常是牢牢的粘在这个囊壁上。
0: 耳石膜上，对的，对的。但是椭圆囊它是和我们的管子是连接的，所以当它这个耳石脱落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正常老化，它也会脱落呀。然后呢，我们小量的脱落的时候，每天有代谢，那么有脱落有吸收没有问题。那
1: 正常也会脱落的。
0: 是的，它就是我们
1: 它脱落之后还会再长吗？
0: 就吸收了呀。
1: 那
0: 吸收它不断的代谢，就是有长有落，
1: 有长
0: 有
1: 落，就跟头发似的，
0: 就跟我们的皮肤的这个血一
1: 样。明白了。
0: 其实我们叫它石头，其实我们肉眼是见不到的
1: 啊，见都见不到呀，那么小啊。
0: 对，它的个头很小，可是它的作用会很大。那么当它落入到管子里面的时候，那我们的三个管子，一个水平管，那一个上管，那还有一个后管。那后管你想想，重力落下来之后最多是落在哪里呢？
1: 后管。
0: 对，太聪明了。对，它就落在了后管里。那它落在那儿，我们不动的时候，它没有反应。当我们一躺下的时候，这个小石子在管子里面就开始流动。然后呢，我们管子里是有毛细胞的，就有一个就是壶腹棘，壶腹棘上是长着毛细胞的。那想想这个水里，那里面的是内淋巴液，这个小石子在水里的，那就导致两边的这个刺激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它就不平衡了。
0: 是
1: 的，原本是应该可以保护我们平衡状态的，保证我们不晕车不晕船不晕电梯。
0: 是，
1: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它整个水平它就不水平了，
0: 就是两边不平衡了之后，就造成这种运动幻觉。
1: 所以你看，我又回到了这，我说人体的构造简直很神奇。它原来我们认为我们能跑能跳能走，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但其实并不是。原来有这样的特殊的结构在为我们助力。
0: 那会还有更神奇的。那为什么我们在看耳石症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里面前庭里面的，也不能拿显微镜去看看是不是有石头落出来。
1: 对，你也看不到，你怎么知道它是耳石症呢？
0: 我们的人体的神奇就在于我们的六个双侧的六个半规管是和我们六条眼外肌是耦合的，耦连的。所以当它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六条眼外肌工作就不协调了，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或者带着扭转的这种眼阵。那这就是我们去检查耳石症做辨位实验的这个基础。
1: 就是判断它是不是耳石症，看眼睛有没有眼阵。
0: 是的，
1: 就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标准。
0: 金标准。对，因为它是在重力作用下导致的这种物理变化。所以呢，为什么说耳石症一定是眩晕的，那么眩晕不一定是耳石症。
1: 你说到这儿，我又想到了一点，主任，就是为什么说，哎，你这个坐别人的车的

0: 生不要看手机，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因为看手机时间长了容易晕车，我经常会听到别人这么说，甚至有的时候我看着手机去坐车的时候也会晕车不舒服。
1: 嗯，
0: 那就像您说的，眼睛和耳朵它是有好多肌肉相连的，
1: 嗯，
0: 当你眼睛总是在有一些这个啊看手机的动作的时候，累疲劳的时候，所以它牵扯到的后面这些管儿就出现了问题。
1: 慧宇的问题总是这么专业，那其实慧宇是这样的，我们刚刚提过平衡三连，第一个就是前庭，其实还有我们的视觉。
0: 哦，
1: 然后呢，我们为什么会晕车呢？晕车是因为我们平衡三连，就是前庭、视觉，还有就是本体觉，就是深感觉，他们仨要协调工作，我们才能不晕车。当他们仨的感觉整合出现了问题，就像我们三个人第一次在一起工作，我们三个不能很好的协调，这样就晕车了。那其实呢，当我们看手机的时候，手机的蓝光会刺激到我们的视觉，这样就加重了这种不和谐，然后就加重了晕车。那解决晕车最好的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不停地坐车，然后他们仨就能更协调的工作。所以我有一个病人，一个老妈妈，都已经70多岁了，她一辈子晕车，70多岁的时候她的晕车好了。怎么好的呢？其实她这时候发生了另一件不幸的事，就是她尿毒症，要去做透析，每周要去3次，然后还必须是坐车的，然后他这样不停地坐车，晕车就好了。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习服和适应。然后呢，还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你自己去开车。当你自己去开车的时候，你对起车刹车有预判的时候，也就解决了我们晕车的问题。
0: 难怪。
1: 所以我在问诊的时候问晕车吗？不晕车。然后说那个我自己开车就不晕了。
0: 对，
1: 事实上是他解决了晕车的问题，但是他既往是存在晕车的。
0: 预判了你的预判，知道什么时候刹车。而我们坐车的人可能有的时候不自觉的就有这种惯性的跟着就不舒服了。
1: 那我刚刚说到了呀，我们的腿囊就是管理我们在水平在路面上这种水平的加速度的时候，其实我们刹车起车就是加速度的变化。
0: 太神奇了。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这个问题和留言哈。雪梨说了，坐车晕车就这感觉，有的时候晕晕乎乎的。还有曲英说，只有坐车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另外有人问了说，低血糖的时候也会眩晕是吧？
1: 又问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那低血糖的时候，其实就说到了，我们刚刚说到了前庭，那其实前庭外的一些疾病也会引起我们的头晕，但是一定不是眩晕，或者很少是眩晕。比如说我们低血糖的时候，我们出现的是什么呢？头晕晕的，然后心慌、出汗、饥饿感，这是低血糖的症状。还有贫血，贫血严重的贫血，然后也会。然后呢，还有就是当血压波动很大的时候，然后也会引起我们的头晕，但是不会眩晕。如果眩晕之后，反而会伴随交感神经症状，导致我们血压的不稳定。那还有呢，就像体位性的低血压，这个病人躺着没事儿，但是站起来的时候他就晕了。那这种短时的变化，然后出现的在老年人里面非常常见，这叫做体位性低血压，就是躺着血压不低，站起来的时候血压低。糖尿病的病人也有一部分是这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像我们神经科的多系统萎缩呀，它也会出现体位性的低血压，然后也会导致站起来的这种晕。那在我们整个头晕眩晕疾病里，还有一个叫做持续性姿势知觉性头晕，那么听众朋友们听到的叫做3PD。 但这种病人的晕的特点就是躺着不晕，坐着不晕，站起来走的时候就像喝了2两酒的
0: 飘飘然的，
1: 对，就开始有些晕。所以呢，有一些内科疾病也能引起我们的头晕，但是基本上不是眩晕。
0: 最重要的是你得通过专业人士的这个问诊，了解你的根源，晕的根儿在哪儿，才能够对症下药，是不是？
1: 是的。
0: 好，这个朋友说了，说陕西我们的老朋友说，上午好呀主任，儿媳就是这样的病，几个月就犯一次。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也都提到了，就是的确得耳石症的看来也不在少数，是不是？
1: 其实说到几个月就晕的，那么他的病程当中有没有可能有耳石症？可能，但是这种时候基本不是单一的耳石症了，他可能是共病了。有比如说我们说眩晕不等于耳石症，那还有哪些疾病可以让我们眩晕呢？

0: 这就提到了我们眩晕疾病里面的专业性的问题，比如说，在我们眩晕疾病里有一个疾病，它是我们头晕眩晕疾病里面的变色龙。那为什么叫变色龙呢？它可以去模仿很多的疾病，比如说耳石症，它可以像耳石症一样出现天旋地转，但是它没有耳石症的那个炎症的特点。然后呢，他每次变，他这次可能是转的，下次是晃的，下次是头脑不清的。他
1: 它
0: 不
1: 不见得就是耳石症。
0: 是，就是他叫做前庭性偏头痛。这个疾病的特点，第一，可能小的时候会有晕车，然后呢，多数呢是有家族史的，比如说我晕，妈妈也有晕的病史，然后呢，可能我的孩子也有晕的病史，那还有呢，可能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某一个阶段会有偏头痛，比如我小的时候有偏头痛，在我长大了不头疼了，变成晕。那这个疾病呢，其实它呢，在我们的发病率是更高的。那我们在很早的时候，我们说耳石症是发病率最高的疾病，在头晕里面。但是在我们神经科的这个门诊，或者在我们眩晕中心、中医的眩晕中心里面，那前庭性偏头痛发病率反而是更高的。或者是有的患者，他得过一次耳石症之后，他有过这样的经历了，那同时他还有前庭性偏头痛，他的下一次发作就可能模仿前庭耳石症来出现，他也会出现一躺下的时候天旋地转，但是不同的疾病有它不同的特点。
1: 所以您认为几个月一犯，几个月一犯，它不见得就是耳石
0: 是
1: 症，有
0: 几
1: 可
0: 个
1: 能是
0: 月，
1: 其他的问题。
0: 对，几个月以犯的多数，要么他在耳石症当中掺杂着前庭性偏头痛，要么可能是外伤导致的，比如说外伤导致的继发的耳石症，就是一次强烈的碰撞，或者我正好这部分做了一个骨科的手术，或者做了一个脑部的手术，那么这部分呢，其实是比如说我们颅骨的手术可能会有电转转，呜呜呜，然后这时候病人可能耳石症脱落的就会多一点，那它既可以出现双侧的双耳的耳石症，还可以出现多管的耳石症。
1: 所
0: 我
1: 以
0: 们，
1: 他就经常会犯这个
0: 然
1: 问
0: 后呢，
1: 题。
0: 对，然后他还可能短时间就反复发作，但是这样的一定是我们后考虑的。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常见病常诊断"，就是我们一定要先考虑高发的。它的最大的特点可能是3、5年复发一次，甚至一辈子都没有复发。比如说我11年我发生了一次耳石症，是外伤之后的，然后我其实到现在一直就没有再发过。所以如果复发时间短，我们一定要考虑是不是不是耳石症发作。或者是这中间既有耳石症发作，也有其他疾病。那比如说我们在眩晕疾病里头，还有一个老百姓过去常常说的美尼耳石病、梅尼
1: 对，
0: 埃病。那这个病呢，它的特点也是旋转的。那它的发作特点，比如说它一定不是跟位置相关的，它有的时候位置会加重，但是我可能这一刻坐在这儿，这个晕天旋地转就来了。它更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伴随着听力学的症状的，比如说耳朵波动性的这个感应神经性聋，然后呢耳闷胀感，然后耳鸣，这个呢它
1: 天
0: 是
1: 哪！
0: 有耳朵的症状的。那我们还有一个更晕的疾病，转起来时间持续时间更长的，可能会持续1天2天，这样天旋
1: 这
0: 地
1: 也
0: 转。
1: 没办法再生活、工作和学习了，一直在转，就像坐过山车一样。
0: 是的，然后呢这个叫做前庭神经炎，那慧宇你一定见过面瘫的。那面瘫的病人，如果他是面神经炎的话，那么如果这个病毒侵犯了我们的前庭神经，它就会出现持续1天2天甚至3天的这种天旋地转。那这也是我们眩晕里面最痛苦的疾病。那刚刚我们还说到了前庭性偏头痛，那么它既可以模仿耳石症，也可以模仿梅尼埃病，有的时候它也会有少许的耳鸣、耳闷胀，然后呢，它也可以模仿前庭神经炎，就是让你晕几天。但是我们有一项专业的检查，就听力学检查和前庭功能检查，去会帮助我们识别这一类的疾病。
1: 明白了，就是可以很好的筛查、检
0: 是的，
1: 查、干预。这个前庭有多重要呢？刚才您说了，影响到我们的眼睛的问题，甚至有眼震的问题，影响到我们的听力，甚至有耳鸣的问题，影响到我们脑部的晕啊、胀啊、痛啊，甚至有恶心的问题。就我觉得太多了，我觉得你可能又要说了。咱们先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哈、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给慧宇留言，让我们的孙俪主任给大家呢进行解答。头部的问题很重要，我们都要有一个健康的 前庭才行。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本期内容。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1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7: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不少的朋友已经通过我们的视频端和我们的孙丽主任来进行沟通和交流，来看一下哈。也有朋友向您问了，说云淡风轻说老师好呀，我是方向性的眩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用了盐酸贝他可丁片好多了，然后停药之后又出现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
18: 方向性的眩晕，
0: 什么叫方向性的？就是某一个方向、某一个位置吗？
18: 然后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个是我们非专业的，就是觉得我跟方向相关了，我觉得这个就一定和这个位置相关了。那如果不像我说的，说耳石症是什么特点呢？躺下起来的时候转，左右翻身的时候，因为左右翻身的时候更多的是水平管的，我们说它有三个管子嘛，是吧？然后呢，躺下起来的时候短时间天旋地转，那这个多数是后管的。那我后管的发生率60%-70%，多数是后管的。
0: 嗯，
18: 那么这个呢也叫做位置性的，但是我总是用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它不像是方向性的，是吧？
0: 嗯，
18: 那方向性的可能是我一转头，我一低头，一抬头，然后转个身，比如说有的人描述我在做饭的时候，我左转右转就出来了。那我觉得这种晕，那如果是以这种晕为主的，它不是特别像耳石症，它更像是比如说前庭一偏头痛呀，然后没捏病啊，然后或者是、这个3PD 的病人啊、
0: 哦、
18: 然后或者我们还有个病叫做前庭阵发症，那他们都是晕的症状，然后和位置，因为前庭它既然是管加速度的，它管直线加速度和旋转的加速度、角加速度，所以呢我们其实

0: 是方向性的，这种给我们的提示呢，大多其实就是一个变化。这种变化其实它是和前庭相关的。那或者我们换一句话说，只要和前庭相关的疾病都会出现这种位置变化导致的眩晕的加重。
1: 哎，您刚才又说到了一个前庭，它主要是管加速度的。
0: 嗯，
1: 也就是说由我们原来的静止有变化的情况下，它都跟前庭有关。
0: 是的，
1: 从我们起，从坐到这儿到起来，这就算加速度了。从我们站着的时候，你坐下了，上个楼下个楼梯，就只要有动的时候，这个前庭的重要作用就起来了。
0: 过去我们都觉得说我们低头抬头转个头，这一定和颈椎相关，其实这个说法是相对的不是很正确
1: 的。我们
0: 这
1: 些年多么忽略我们的前庭，是不
0: 是
1: 是？
0: 的，他好冤枉啊，就是因为他看不到，
1: 对，
0: 因为我们看不到的器官发生了问题的时候，最容易被我们忽视。可是他给我们造成的痛苦一点都不轻呀。所以，我们真的从现在开始，当您听到了这次广播的时候，看到了这次视频的时候，一定要重视我们的前庭器官了呀。
1: 对，前呢就是前后的前，庭呢是庭院的庭，就这两个字儿，前庭
0: 是的，
1: 位于我们的耳朵和我们的眼球
0: 交
1: 连
0: 汇的。
1: 线的头里面两个左右各一个哈，就这样的两个区
0: 左右
1: 域
0: 各一套，
1: 一套里
0: 三
1: 面
0: 个
1: 带
0: 管子，
1: 着
0: 两
1: 各
0: 个
1: 种管子，两个囊，就这么样的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站位，就已经会影响到我们的坐立行走了。
0: 它一共能有多大呢？那有的专家做解剖的给我们看，说如果再加上耳蜗，刚刚你看到了，说前面有一个像蜗牛的这个东西，这是耳蜗。其实它们前庭和耳蜗连在一起，也就是我们拇指尖的大小。
1: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那个看不到跟眼睛的连接，其实肌肉上它又跟眼球的
0: 它
1: 这
0: 是
1: 种
0: 靠
1: 连接。
0: 神经来连接的。
1: 对，哎，那您说哈，您是老师是中医，我们经常会说有全息穴位，比如说通过耳朵、通过手啊、脚啊，都可能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健康。那我们做一做眼部的运动。转动眼球的护理，或者没事儿转一转眼球，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转一转，它是不是也会通过肌肉的链接，链接到我们的前庭的一种内部的按摩呢？我在
0: 那
1: 想这
0: 说
1: 个
0: 的
1: 问
0: 可
1: 题。
0: 真好，因为其实呢，这就涉及到我们另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治疗，就是康复训练。
1: 真的会吗？
0: 对对，那我们康复训练简单的说一下，除了我们这个耳石去复位，那如果说我暂时我又找不到这个专业的医生，那我怎么让耳石症快速的恢复呢？那我们就做洗浮训练，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坐在床边，我们左躺一下，坐
1: 左
0: 起
1: 躺一
0: 来。
1: 下，
0: 对，
1: 坐起来。
0: 然后再又躺一下，再坐起来。其
1: 您
0: 实，
1: 慢一点，就是坐在床上是吗？开始
0: 对，
1: 的时候，
0: 坐在床边，
1: 坐在床边啊，
0: 然
1: 这个
0: 后我们
1: 腿
0: 左
1: 是可以
0: 躺，
1: 耷拉在下边
0: 对，
1: 的。
0: 然后我们再右躺，
1: 这个躺
0: 坐
1: 到
0: 起
1: 什么样
0: 来。
1: 的幅度呢？是完全躺在床上吗？
0: 就是我们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耳石尽量的扩散，让它尽快的吸收。因为你想想，那几十年间，比如说20年前，我们都不认识耳石症，可是我们得了也好了呀。那说明了他这个疾病的另一个特点，第一，它是有自愈性的，就是它可以自己被吸收。然后另外一个，其实如果我们通过洗衣服这种体位的变化，其实我们就是把耳石让它扩散的再小一点。
1: 刚才您用了"科"，但是我左躺一下，右躺一下，就这么温柔的躺，能起到"科"吗？我不如顿一下呢，或者
0: 那
1: 再
0: 就更
1: 使劲
0: 好
1: 儿一
0: 了
1: 点
0: 呀。
1: 躺，是不
0: 我不敢
1: 是？
0: 说得太重，就是因为耳石症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个老化的疾病。如果我们一个80岁的老奶奶左躺右躺，还 蛮
1: 也要
0: 风
1: 找
0: 险
1: 好
0: 大
1: 这
0: 的。
1: 个力度。
0: 是
1: 那咱们
0: 的，
1: 说顺序哈，坐在我们的床边，腿是可以耷拉下来的，或者你放在这个地上都行，然后开始左躺一下，然后
0: 坐起
1: 坐起来，
0: 来，
1: 再
0: 再
1: 右
0: 右
1: 躺一
0: 躺。
1: 下，再坐起
0: 比如
1: 来。
0: 说，你的头部能触到我们的床上，轻轻地磕它一下，那这个效果可能是更好的。但是如果我们要是年龄大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我们运动的幅度。比
1: 这
0: 如
1: 完事儿
0: 说，
1: 了吗？就完事儿了吗？
0: 没事儿就练呀。
1: 就这样的一个摆动的这个就可以了
0: 然
1: 啊。
0: 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康复训练。我们的康复训练，其实既然我们的这个前庭影响到我们的视力，同时我们的视力训练也是可以训练到我们的前庭
1: 怎么
0: 的。
1: 训练呢？
0: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是， 我们可以通过康复师的训练，比如说我们的手眼运动，
1: 哦，大
0: 对，
1: 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
0: 对，
1: 训练，对于我
0: 我
1: 们
0: 们
1: 的
0: 可
1: 眼
0: 以这
1: 球，
0: 样的，
1: 就是我
0: 眼
1: 们的
0: 球，
1: 头是不动的，
0: 嗯，
1: 头不要动，只是
0: 眼
1: 眼睛看着我们前
0: 眼
1: 面，
0: 睛可以跟头
1: 这个大概
0: 动，
1: 距离我们的头部多远呢？
0: 大概我们再放在前面，我们不影响我们看到它，
1: 大
0: 然
1: 概
0: 后我
1: 有
0: 们
1: 个50公分吧，
0: 差不多吧，然后我们还可以另外一个训练，比如说我们头向
1: 啊，
0: 左，
1: 向左，
0: 然后手向右，
1: 这还挺治颈椎的
0: 反
1: 呢。
0: 方向的运动都是可以训练它的。那另外，其实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就是 VR 的设备，它可以模仿，因为我们好多患者呢，他会发现说他看到光亮的物质，比如说我们进了超市、进了商场，看到大屏幕闪闪的，他都会加重他的头晕。那我们就要做他的习服训练，就是我们适应它。那
1: 就不
0: 这
1: 是
0: 时
1: 要
0: 候，
1: 躲，而是要不断的适应。
0: 战
1: 没
0: 胜
1: 事儿的
0: 它。
1: 时候，你逛逛商场，
0: 是，
1: 是吗？
0: 就是我耐受不了了，我再出来。然后呢，我不行的时候，我好了的时候，我再进去。那这时候其实就叫做我们的习服训练。那我们可以通过 VR 的设备，然后我们来模仿这些他不适应的场景。在最早的时候呢，他们看到格子的东西也会不舒服。然后我们就拿一个大伞，上面是条的格子的，然后就转，然
1: 彻
0: 后
1: 底
0: 来
1: 转
0: 训练
1: 晕
0: 我们的
1: 了，
0: 视力。然后呢，当有些晕加重不能耐受的时候，我们要停。我们康复训练的原则叫做循序渐进，由少到多，逐渐去耐受。
1: 所以康复呢，最终的目的是能调整到我们正常的生活轨迹。
0: 是的。
1: 那无论中间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那可能都是最终的殊途同归哈。我们要选择自己能适应的方式。但您说的这种习服性的训练，一开始一定是痛苦的。
0: 是的。
1: 那这个叫什么呢？叫这个要有一个痛苦的这个阵痛的过
0: 就
1: 程，
0: 是
1: 慢慢
0: 我们
1: 的
0: 的患
1: 适
0: 者，
1: 应
0: 是的，我们的患者，他住院做康复训练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说是住院这2天晕加重了，然后我们就会要跟他做很好的交流，说因为原来你不敢动，你知道吗？这个耳石症给患者造成的痛苦，我们甚至有的患者几年不敢躺下睡觉，躺下睡觉不敢翻身，然后呢，有的病人呢动都是幅度小小的动，其实这样对患者的生活质量的影响是特别大的。那我们就是要让他回归正常的生活，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劝说他说，我们要经历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之后，我们为了更好的适应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所以我们要走过最初的难。
1: 这个开始的时候一定是一个以毒攻毒的方式
0: 是，
1: 和方
0: 这种心
1: 法，
0: 理安慰、抱抱都是很好的方法。
1: 明白了。来，我们看一看大家伙遇到的问题哈，还有跟我们共同分享的内容。王老师说了，收听收看中啊，天天都来关注啊，还有这个叫做云淡风轻，也刚才给我们留言了，说到了他停药之后的又出现的这个问题，老师给您进行了一个分享。然后这个春燕说了，说老师我有个问题啊，我坐车右侧晕，平时是右侧耳鸣，一刺激右侧就会耳鸣，他的问题都在右边的耳朵上。
0: 那我昨天其实，慧宇，我昨天看到一个病人，其实跟他是很相似的，他的偏头痛也在右侧，他那种不舒服、晕晕的感觉也在右侧，然后呢，他偶尔的听力下降和耳鸣也在右侧，
1: 这能不
0: 那
1: 能
0: 我。
1: 判断他就是右侧的前庭已经出现了问
0: 因为
1: 题？
0: 我没有看到病人，那我那个我就说一下我那个病人的诊断，因为呢，我们其实偏头痛是有一系列的谱系疾病的，比如说这个前庭性偏头痛，它就是头晕加上的头痛，偏头痛。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最近在国际上刚刚提出来的概念叫耳蜗型偏头痛，就是它的是听觉症状。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晕车，我有头痛，但是我近些年的症状那就是这个耳朵。偶尔的听力下降、耳鸣、耳闷胀感、耳朵里的疼痛，那我这个病人的诊断其实是偏头痛加上前庭性偏头痛，加上耳蜗型偏头痛，这个是我前天、昨天看到的这个病人的诊断。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诊断的话，其实我还想给之前提问题的那个听众朋友给一个补充，就是反复发作其实给他们带来的痛苦特别大。慧宇，你说如果这个病人发作轻轻的，10年犯一次，这个病人也不会 特别痛苦，
1: 嗯，
0: 那这个短时间的发作确实是病人遇到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那我们中医说治胃病，什么是治胃病？就是我们尽量不要让它去发作。那我的病人他们反复就诊的时候，我常常会跟他们开玩笑，坐在我这里，我说第一个先去反省一下吧，这次又什么又为什么犯病了？
1: 先反省一下。
0: 是，然后我们其实反复发作其实是有诱因的，
1: 嗯，
0: 那比如说着急上火，然后压力大，然后睡不好觉。脾气急躁，然后还有就是手机电脑看多了的蓝光刺激，那么还有吃刺激性食物了，茶咖啡巧克力红酒奶酪味素等等，那这些一定是有一个原因。那我有的患者就是习惯睡觉前看手机，那睡觉前看手机再闭了灯，其实对眼睛的刺激蛮大的，那么他可能第二天早晨晕就犯了。那我觉得最多的是情绪问题，最近有压力了，着急上火了，然后呢工作不太随心了，然后晚上睡不着觉了，就是我们专业叫睡眠剥夺失眠，那这些都可以诱发我们疾病这很多类眩晕疾病的反复发作。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做最好的预防就是远离这些诱因。那如何去远离？首先要自己找到诱发你疾病发作的原因。因为我说了这么多，那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碰到一个诱因就可能我们的头晕眩晕发作？也不是这样的，
1: 有的时候他可能会有外部的一个刺激。
0: 是的，那有的人呢，其实我们说比如说前庭偏头痛的病人，那如果没有偏头痛我们还称他为良性复发性眩晕，这个病人的人格特点叫做强迫完美偏执。有的病人他不愿意跟你抒发他的情绪，你就问他吧，你说你是不是那种完美主义呢？是不是事情都希望做得特别的好？有的病人到什么样子，家里门前的鞋都要摆得整整齐齐，然后是有洁癖的，这个活儿不干完是不能休息的。那其实当他所愿不遂的时候，就会带来一定的情绪问题。其实这有一类眩晕疾病呢，其实它就是我们身体的报警器。你看这些诱因反过来，它让我们怎么办才能不发作呢？保持情绪的稳定，睡好觉，然后做好运动。那我们鼓励患者做什么样的运动呢？就是加速度的运动啊。你想想加速度的运动，游泳，然后跳广场舞，扭个秧歌，然后打个球，然后所有的这些加速度运动都是可以预防我们的疾病发作的。
1: 所以其实就是情绪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眩晕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哈，礼贤天下他说了，孙主任在眩晕方面绝对是权威啊，说这个对主持人也进行了夸奖，谢谢。还有云淡风轻他说，我向右边躺不眩晕，向左边躺或者翻身立马就眩晕了。这个就是左边的这个体位的方式出现问题。
0: 那第一我们要排除一下是不是耳石症，那第二呢，是不是曾经得过耳石症，同时他又出现了良性复发性眩晕，所以他偏偏右侧翻的时候就转。那如果这时候一定先治原发病，那第二呢就要摆脱这种恐惧，因为我们病情一旦反复的慢性化反复发作，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病人其实他是一个敏感的人格，就胆子比较小，然后呢会比较敏感，然后呢警惕性会比较高。那这种人更容易发生。那这时候如果说他已经不是耳石症了，或者是他也不是那种眩晕发作的时间了，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还是要做康复训练，就是带他们训练直到他勇敢的敢向右侧翻，不影响他的睡眠和生活的时候，就达到了我们治疗和预防的目的。
1: 其实还是适应哈。欢迎大家继续来给我们留言，惠阳生活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 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轻轻的，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4: 二十四

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大。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哟。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惠阳社会健康，我是惠宇。那还剩一点时间哈，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出现了晕或者不舒服、天旋地转、眼睛畏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通过几项筛查能够查出这个一二三四。那主任给说一说好不好？
1: 特别短的时间，然后慧宇，我想说一点关键的问题，就是如果出现天旋地转了，如果短时间的我们考虑是耳石症的时候，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做辨位检查，做复位治疗。那其实这个治疗是立竿见影的，但是眩晕里面不都是耳石症啊，其实还有脑血管病。那如果这个人出现了天旋地转，出现了言语不清、走路不稳、吞咽障碍，然后看东西出现上瘾了，那这时候如果再是老年人，有高血压、糖尿病和血管异常，甚至得过心梗、脑梗的病人，一定要赶紧叫120，第一时间赶往医院。因为我们说时间就是大脑，如果是脑血管病导致的我们的这种眩晕，一定要及时的上医院。我们不管是溶栓啊、取栓啊，还是我们这个脑血管病的促重的急诊的治疗是特别重要的，一定不能耽误治疗。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既要急症的时候我们要挽救患者的生命，那么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时候，那我们要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0: 不是一个小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说，只是晕晕乎乎的，不至于，不至于，可能就是血压高了点儿。但刚才您说完之后，天旋地转的这种，你可能都站不稳了。先别想别的，如果能的话，赶紧拿起手机先打120。
1: 是的，
0: 家里有人的话，这个赶紧家人就帮忙叫这个急救车就可以了。因为你不确定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尤其是高龄的老年朋友，更应该是如此了。那还有就是，您刚才也跟我们提示了，就是一旦是耳石症，前庭出现问题，出现眼震，这个时候自己能感觉到吗？还是说身边的人看到，或者你帮我看看是不是眼睛出现问题了，别人能看得很清楚吗？
1: 就是眼震，如果说我们俩彼此坐在这儿能看见眼震了，这时候就一定不是耳石症了。耳石症一定是特定体位的时候出现特定的眼震，比如说我们后果耳的，当我们躺下来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短视频很发达，然后呢有很多网络的正确的，然后那个是健康宣教能够看到的，就比如说我们右侧的后果耳的耳石，我们右侧位躺下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就是向地向上的扭转是有特点的，
0: 也就是说眼睛是在抖的，在动的上下，
1: 是这样的扭转的眼震，有快有慢，也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是快
0: 的，
1: 对，然后逐渐的慢下来。那我们要是水平管的眼震，会出现向地或离地的眼震，就是既有向地方，我们说的是快向，向地的也有这样离地的。然后呢，这个呢
0: 会非常明显吗？
1: 基本上是的。
0: 如果它没有发生，也就是说这个人前庭出现了问题了，但是此时此刻好像没什么问题，通过眼睛是不是就看不出来了呢？
1: 那其实当他已经痊愈了，我们就没有治疗的必要了。那如果这时候它还存在，或者是其实有的时候呢它有潜伏期，你第一次坐下来的时候它没看到，可是我有一次看病，就是我那个患者他描述的就特别像耳石症，然后呢我们第一次做检查的时候没有出现，那我就没有放弃，我接着又做了两次，当我做到第三次的时候，他典型的眼震就出来了。这时候在那个床边给一个复位治疗，起来的时候病人就是他自己觉得说，我看东西都清了，也没有那种晕了，所以这时候他就已经痊愈了。
0: 这样吧，时间的关系哈，因为我觉得跟这个眩晕啊、耳石症相关的，包括耳鸣，有太多的话题可以跟大家关注，特别是老年病的一系列的这个症状。那咱们就说一说主任您的出诊时间，咱们之后继续约起好不好？
1: 好的，那我工作在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出诊时间是周一、周三、周日的上午。

0: 还有周四的全天。
1: 哦，大家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向我们的专业人士来咨询和问诊。今天的惠阳盛会健康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惠宇，初审惠宇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代表听众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孙俪主任的亲诊，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0: 好，我们再见。
1: 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惠阳盛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不迷路，拜拜。
0: 再见。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今天既是全国碘缺乏防病日，也是国际家庭日，提醒我们科学补碘，守护日常健康；而国际家庭日，则是倡导我们珍惜亲情，用心经营温暖的家庭港湾。让我们从关注健康小事做起，也多给家人一份陪伴与理解，用爱与健康守护每一个幸福的家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

0: 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8: 哎，我真的。
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
1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1: 资讯全省共享，
12: 服务链接城乡，
11: 快捷三农资讯，
12: 实用服务信息，
11: 丰富社会新闻，
12: 鲜明评论观点，
11: 976城乡资讯联播，
12: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13: 欢迎976相伴好朋友，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秀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发布的一项有1334名青年参与的调查显示，近几年72.6%的受访青年感觉自己线下逛街变多了。大型综合商场、特色主题街区、创意市集是受青年常去的线下消费场景。那么，最近您线下逛街的次数变多了吗？吸引你出门线下消费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中部和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28到32度，最低气温为8到16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为29度，最低气温为13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敦化发展纳豆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专家告诉你如何用好水肥一体化，帮温室大棚结本增效。慢行吉林创作团队穿越吉林历史记忆，讲述精彩人文故事。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菜市场升级，生活添安心。第三届东北书博会多元活动精彩纷呈。录音报道：共享书香盛宴，共商产业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作为吉林省大豆主产区，敦化市持续推动大豆产业提质升级，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雁鸣湖小粒黄豆为原料，打造完整产业链，让小粒黄豆变身高附加值的纳豆产品，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15: 走进吉林省雁鸣湖大豆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有序进行黄豆筛选、浸泡等工序。企业深耕小粒黄豆产业多年，坚持科技赋能，将本地野生酪豆与优质小粒黄豆杂交，培育出多个优质品系。吉林省雁鸣湖大豆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研发部经理王文，
16: 培育了吉育非转基因高蛋白小

0: 夜明湖小粒黄豆的独特品质，企业聚焦纳豆这一健康食品赛道，引进真空低温干燥等前沿工艺，最大程度保留纳豆激酶等活性成分。目前已开发出鲜食纳豆、纳豆冻干粉、纳豆激酶胶囊等20余种系列产品。吉林省夜明湖大豆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何凤龙：
1: 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带动周边更多的农户参与到小粒黄豆种植中来，打造国产高品质的纳豆标杆品牌，助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2: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4: 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共同说一说，您最近线下逛街的次数变多了吗？吸引您出门线下消费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小雅说，我真的感觉线下逛街变多了，网购总翻车，还是线下逛着比较舒服，而且呢是氛围感直接拉满。浩宇也说，有啊，比起网购就喜欢跟朋友一块儿出门溜达溜达，边逛边唠嗑，特别的解压。还有萌萌他说，近几年好明显爱出门逛街了，特色街区小市集逛着超有烟火气，网购呢是根本比不了的。针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您的观点，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初夏时节，春耕正忙，我省设施种植也进入到了关键管理期，如何通过水肥一体化技术帮助农民朋友解决设施种植中灌溉水量和精准施肥的难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吉林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的专家来和大家共同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5: 水肥一体化系统简单来说呢，就是把肥料溶解于灌溉水当中，通过管道网络精准地输送到作物的根部。这个系统主要由水源工程、手部枢纽、输配水管网和灌水器四大部分组成。吉林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建峰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6: 我们需要有水泵、吸肥装置，还有水罐，以及相应的主管道和滴灌带。首先是水泵，我们一般人士来说，现在大家棚子里都有。再有就是水罐，水罐的话，我们有一个原水罐，把水抽出来，通过比例施肥器吸肥，再到主管道进行混合，然后再到分管道、滴灌带来把肥施进去。整体就是这些最简单的一个配置。
5: 说到水肥一体化设备中的手部枢纽，大家可能有点陌生，它包括水泵、过滤器和施肥器。按比例施肥是水肥一体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需要通过施肥器来完成。王建峰说呢，精准施肥保持恒定养分浓度是棚式植物茁壮生长的关键。
6: 在吸肥这块，我推荐大家去采购比例施肥器，一套的话需要两个比例施肥器，因为肥一般分为 A 肥和 B 肥，两套肥同时使用嘛。如果在原有的基础上，无非就是买两个比例施肥器，大概2000多块钱，大家就能够实现一个水肥一体化的一个使用吧。
5: 传统的大水大肥的灌溉施肥方式啊，不仅浪费资源，还容易造成土壤盐渍化和环境污染。而水肥一体化技术呢，恰恰通过精准的配方方式，实现了农民朋友接本增效的愿望。王建峰说，管理当中要首先测定，然后再按照标准来实施。
6: 这个方面，我们国家都有相应的标准。首先对我们的土壤，如果有可能的话，去简单的检测一下，起码来测一下我们土壤的 pH 值和 EC 值，因为这两个检测笔大家自己也都可以买得到。根据这个去查相应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叶菜类、果菜类的，比如说番茄、黄瓜和辣椒，都有标准化的一个施肥的方案和配方。我在定植时候如何用肥，怎么用，然后再开花坐果和结果期来调整我们现在这个肥料水肥一体化这个施用。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随着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持续深入，著名文化学者蒙曼率团队沿国道334进行多场网络直播。这几天团队途经龙井、安图、长白山、桦甸、磐石等地，完成了一场融汇历史与工业的深度文化之旅。
0: 从千年遗址到百年金矿， 从生态秘境到地质奇观。

0: 蒙曼团队用脚步丈量吉林的历史厚度，团队探访了曾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长白山神庙遗址。在苏密古城，蒙曼通过手机直播与广大网友分享渤海国长陵府故址，共同回眸唐代冰雪丝绸之路的繁盛。团队还深入桦甸夹皮沟，在有着200多年采金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驻足。蒙曼一行实地了解二道沟金矿现状，走进选矿场与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现场，带网友感受百年工业遗产的厚重与新生。与此同时，蒙曼团队聚焦吉林省的自然与生态，通过直播镜头为网友呈现龙井皮岩山的林海松涛、白山湖望江阁的壮阔湖山和磐石关马溶洞的喀斯特奇观。
1: 我觉得东北或者说吉林它的文明还没有足够被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眼睛跟大家一起去看这些文明，去看在这个地方人们怎么样从古代走到今天。
0: 慢行吉林的行程仍在继续，未来几天团队将继续沿国道334深入吉林腹地，去发现更多历史遗迹、生态秘境，讲述更精彩的人文故事。
2: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3: 真情传递，
2: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3: 纵横城乡，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4: 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和大家共同说一说，最近呢，您线下逛街的次数变多了吗？吸引您出门线下消费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大宇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他说我也觉得哈，线下变多了，就喜欢商场里热热闹闹的氛围，吃喝玩乐一站式就搞定了。还有乐乐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他说特别有同感，线下呢能摸能试不用盲买，这种真实的体验网购真是替代不了啊。子涵他说确实出门逛街的次数多了，主要就是想和小伙伴结伴散心，比宅在家里刷手机那真的是有意思多了。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5: 976编辑在线。
4: 夏日的北京朝阳区香河园街道的7号市集里人头攒动，这个由老旧商超改造而成的菜市场购物环境宽敞明亮，生鲜摊位整齐有序，便民服务种类多样，这幅鲜活图景正是多地菜市场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在电商购物便捷高效的当下，一些老旧菜市场因为局促杂乱，让居民们失去了购买的欲望。但是指尖触屏也难以替代亲手挑选的踏实，也不会带来人际互动的温情。菜市场不只是买卖食材的场所，也是邻里人情往来的纽带，更是城市记忆和乡愁的鲜活载体。那么传统菜市场如何在改造升级当中受到大家的喜欢呢？守住实惠是菜市场升级的立身之本，民以食为天，菜价亲民，食材新鲜，是居民对菜市场的朴素期待。如果菜市场改造升级一味地追求装修高档，堆砌品牌商户，最终可能推高菜价，远离惠民初衷。刚刚提到的七号市集在改造中坚守平价惠民定位，通过源头直供、科学布局、智慧管理等方式压缩了运营成本，实现了摊主有收益、居民得实惠。所以物美价廉也是菜市场扎根社区、贴近百姓的关键。
5: 976每日关注。
4: 976每日关注，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14号，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42.75%。今年前四个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到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5: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5: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5: 976城乡资讯联播。
4: 昨天，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正式拉开帷幕，书香盛宴，异彩纷呈。活动首日，除主会场精彩活动轮番上演外，各类配套文化活动多点布局同步展开，尽显浓厚的人文底蕴与蓬勃的文化活力。请听报道。
0: 第三届好书共读中国好书短视频展演活动在书博会主舞台举办。本次活动由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以优质童书为核心，短视频为载体，推动青少年阅读交流，助力全民阅读深入推进。在书博会二号馆，杨靖宇将军之孙马继志亲书签售暨我的爷爷杨靖宇好书分享会温情启幕。本书由马继志先生以家族视角口述创作，真实还原了杨靖宇将军烽火抗战的峥嵘岁月与家国情怀。活动现场，马继志还与广大读者进行了互动交流。今天起至16号，书香中国万里行吉林站暨全民阅读红沙发系列访谈活动举行，来自国内众多作家坐上红沙发，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畅谈创作心得与阅读共鸣，与读者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擦亮阅读名片。上海选址书法研究院院长、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会名誉会长穆志刚：
7: 这个活动呢，带动了全国，人们更加有胸怀、有格局、有素质，不仅让我们的吉林省，乃至全国，都有一个上进的风尚、文明的风尚。
0: 吉林省文旅项目招商推介会在书博会一号馆举行，现场围绕全省文旅资源、政策和招商项目进行推介。来自省文旅厅、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管委会吉安市的相关负责人现场推荐介绍，吉林妙香山温泉滑雪度假区、长春文旅发展集团等重点企业也进行了文旅项目推介。本届展会，吉林省版权局设立了作品资源登记宣传咨询专区，面向广大作者、文艺创作者及文化从业者，开展版权政策解读、业务答疑等专项服务。吉林动画学院副校长彭威：
8: 版权保护等等的相关的法律呢，从纳入到人才培养体系当中。我们也是想呼吁全行业构建起文创产业的健康发展的一个生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为期5天的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界同仁、文化界嘉宾和热心读者齐聚北国春城，共赴这场以书为媒、以文会友的文化盛宴。
0: 作为东北三省一区同心打造的标志性文化盛会，东北书博会历经2届深耕细作，已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
9: 感受到了咱们吉林在文化产品等多方面都有一些很好的亮点，这也能对我们下一步的以后赋能或者是双方赋能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10: 吉林呢已经营造了一个很好的阅读氛围，希望把更多的好书带给大家吉林的这个读者。
11: 这次主要是带来了我们江南特色的一些 文化类的图书，包括我们现场的微缩版的一个唐明旦的一个展陈的一个装置，带来一个比较沉浸式的可观可感可听的一个文化体验。
0: 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颁布实施之年，本届书博会以一加十加 N 招商推介矩阵，积极探索文化加科技加旅游加贸易跨界融合新路径。与会嘉宾表示，本届书博会的举办恰逢其时，必将为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注入强劲动力。
12: 对于推进这个全民阅读，肯定是有一个好的作用，对全国人民都有所带动。成都的出版社和我是踏着赵一曼的脚步过来的，因为吉林这一片山水的雄阔、黑土地的深沉厚重，这样为作家们提供了一种很深刻的，就是很厚重的这种滋养，
13: 能够展现出吉林省对于全民阅读建设、对于书香建设的一个重视程度。整个的展出规模要比去年大很多，这个观展的体验也要比去年提升了更多。
14: 这次书博会的人变得更多了，通过这个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让喜欢读好书的人还有想去读书的人来参加。
15: 我觉得需要这样的活动，闻到那种书香的味道，感受一下这种氛围，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科教资源是吉林省宝贵的财富，全省坐拥68所高等院校、1000余家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与创新成果储备丰厚。如何让好技术走出实验室变成好产品？吉林的答案是建平台、畅通道、强协同。请听报道。
16: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认监委联合发布2025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典型案例，吉林大学与长春市共建的概念验证中心入选为全国16个体制机制创新类典型案例之一。中心累计资助84个中试项目，落地转化企业50家，智能底盘、医用材料等一批成果实现工程化转化，
17: 全面的提升夯实我们的服务能力，汇聚政府、企业、金融、高校以及各个第三方服务机构的资源，来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成果转化生态体。截止目前呢，吉林大学概念验证中心已经持续投入了1.85亿元，我们一共支持了114项概念验证项目、42项医学专项项目以及85项综试项目。
16: 吉林省系统布局建设24个概念验证中心、56个科技成果转化中试中心，这些平台就像孵化器和练兵场，让更多创新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从专利变为产品。
18: 要实现这种从科研实验室的这种就是样品到产品到商品到产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要减少产业化这个过程周期，能够为吉林省的经济的高质量的发展做好更好的支撑。
4: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播出了哪些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敦化发展纳豆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专家告诉你如何用好水肥一体化，帮温室大棚结本增效。慢行吉林创作团队穿越吉林历史记忆，讲述精彩人文故事。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菜市场升级，生活贴安心。第三届东北书博会多元活动精彩纷呈。录音报道，共享书香盛宴，共商商产业发展。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秀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稍后的12点，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活动。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今天既是全国碘缺乏防病日，也是国际家庭日，提醒我们科学补碘，守护日常健康。而国际家庭日则是倡导我们珍惜亲情，用心经营温暖的家庭港湾，让我们从关注健康小事做起，也多给家人一份陪伴与理解，用爱与健康守护每一个幸福的家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6: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
11: 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3: 哎，我真的。
2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4: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链接城乡。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装了40多。
2: 听百姓声音，
5: 看乡村变迁，
2: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5: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5: 奏响振兴篇章。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9: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
8: 夏季啊，是我们土壤养护的关键期，也是土壤问题的高发期。像高温蒸发、雨水淋溶、通气不畅，就会让土壤肥力下降、结构变差，严重制约作物的生长。土壤改良呢，事关全年的收成，更关乎耕地长期的地力保护。为了帮大家找准问题，科学应对，稍后的农事热点，我们将邀请土肥专家刘振刚，给广大种植户破解春季、夏季用土养土的难题，助力增产增收。
9: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农技专家刘忠泽、中药材专家田一新、食用菌专家刘小龙。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5: 乡村发现。
8: 昨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召开新闻通气会，就今年夏粮收购相关举措、近期小麦市场运行情况及粮食流通监管措施进行相关介绍。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9: 近日，第二届全国高产高蛋白玉米产业创新发展联盟大会举行。据了解，我国每年进口大豆约1亿吨，对外依存度超过80%，饲料蛋白短缺已成为粮食安全最突出的结构性短板，发展高产高蛋白玉米被视为破解这一难题的重要途径。
8: 为完善牲畜产能综合调控机制，提高调控工作的精准性，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牲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此次方案综合考虑猪肉市场供需、牲猪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
9: 近日，吉林省吉林市旱田播种已进入尾声。截至5月12日，全市旱田已播种895万亩，完成播种计划的95%，其中籽粒玉米占播种计划的98.6%，鲜食玉米完成播种计划的100%，薯类完成播种计划100%，瓜菜占播种计划的98.3%，大豆播种完成计划的53.9%。
8: 天津金融监管局引导辖内银行、保险机构锚定春耕备耕关键节点，筑牢金融支农屏障。截至今年3月末，在金中资银行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超450亿元，较年初增长5.63%。农业保险为天津市小麦、玉米、水稻三大主粮提供风险保障11.7亿元，同比增长26.8%。
9: 记者从江西省气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江西的气候有所异常，未来一段时间江西省雷电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仍多发，需注意农业生产在降水集中期重点防范农田受淹和自害，做好排水防渍、病虫防治和水肥调控，力保早稻产量和果蔬品质。
8: 记者近日从开局起步十五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建设全国一流特色农业强省目标，全力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农民增收，持续壮大滇系种业，做强高原粮仓，持续擦亮高原特色农业金字招牌。
9: 接下来时间呢，来为大家服务。我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呢，大家啊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当中。我们的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进入到今天的农事热点，我们都知道夏天是土壤养护的关键期，也是土壤问题的高发期，所以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来邀请土肥专家刘振刚老师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啊，在夏天的时候有关于这个土壤改良哈，怎么能够助力增产增收？有请刘老师。
10: 这个土壤改良啊，是国家呀、各级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这项措施。我们一直就是从以前到现在，甚至到以后，也一直在这从事这个土壤改良工作。对整个配肥地力啊，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啊，以及品质啊，这个作用都是非常明显的。从土壤改良的角度来讲呢，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改良，一个是配肥改良。配肥改良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配肥改良的对象。主要是以石质土啊、砂石土啊或者瘠泊的这土壤为主，就是说我们的土壤养分含量比较低，它能提供给作物的塑料养分比较少，所以说呢在这个上主要是采用一些培肥改良这些技术措施。技术措施呢主要有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增施有机肥，我们都知道这个有机肥呢含有比较多的这个有机物，使能使土壤的结构变得更好，使土壤就是说增加土壤的各种营养元素，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同时呢就是增加对土壤的通透性、保水性、保肥性都有明显的提高。因为这个石质土、砂质土啊，它的就是保水保肥能力比较弱，它含不住水。这个肥料呢，肥呢，养分呢，在土壤中呢，存不住，所以说呢，它容易漏水漏肥。所以说，通过增施有机肥，能使这个土壤的就是肥力能够提高。第二个呢，就是秸秆还田。秸秆还田呢，这个和增施有机肥呢，它的就是作用效果比较接近。咱们这个秸秆呢。都是从土壤中或环境中吸收的养分。如果要是说把这个秸秆给它带走了，或者是烧了，这样呢它的养分就降低了。所以说呢通过这秸秆还田也能起到培肥地力的作用，使得我们的土壤结构变得更加合理，提高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所以说呢这个秸秆还田这个措施和增施有机肥性质就是比较接近。第三个呢就是科学施肥。科学施肥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有针对性的这个往土壤施入各种营养元素，使我们的土壤就是变得更加肥沃。这个也是和种植的作物密切相关。比如现在我们用的最多的这个侧口飞扬施肥，它就是主要的科学施肥的一项技术。它就是根据作物的蓄肥规律以及土壤的供肥能力，科学的确定。

0: 是用什么样的肥料，是用多少，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土壤养分，能够得到及时的补充，使这个土壤不至于就是养分降低，维持或提高土壤养分。所以说呢，这个是培肥改良的这个三项措施，一个是增施有机肥，第二个降化碘，第三个是呢科学施肥，这个从这三个角度来进行土壤改良。
1: 嗯，好的。
0: 第二个这个改良呢，主要是障碍改良，就是说土壤中有一些障碍因素影响这个土壤养分的供应，这样呢我们也需要改良。改良对象呢主要包括酸性冷浆土，像一般的东部地区，它的土壤相对比较凉，土壤的 pH 值相对比较低。再一个呢就是盐碱土，盐碱土主要在西部地区，它这个土壤结构比较差，土壤盐分比较高，或者是土壤碱化度比较高。再一个呢就是土壤比较粘重，或者是土壤杀性比较强的这样的土壤，它也存在着一些障碍因素。你比如土壤比较粘重的，它土壤的就是养分流动性比较弱，它就是抑制了这个养分的供应。再一个呢就是说有的离底层的或者是障碍层的，比如说白浆土，它就有一个奠基层，这个奠基层比较硬，做根系穿透不过去，这样呢就影响根系向深层的土壤养分的就是吸收。所以说呢主要这几类土壤改良的措施呢，针对不同的类型采取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我们酸性冷凉土壤，我们采用送石灰这种方法，一般在西部地区，酸性冷凉酸性土壤中，用这个比较好。它通过这个石灰呢是属于碱性物质，它和这个酸性土壤进行综合反应，就是说使这个土壤 pH 值提高。本身这个石灰呢，它是一个遇到水它就是散热这个过程，这样呢就能提高土壤的温度。所以说呢针对酸性冷浆土要采用增施石灰这种方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针对盐碱土，盐碱土呢它的就是刚才说了，它的盐分含量比较高，碱化度比较高，通过我们使用石膏啊、脱硫石膏啊、磷石膏啊、柠檬酸渣子这些物质来综合这个土壤的盐分。一般呢盐碱土呢它的 pH 值都比较高，有的呢就八左右，有的高的可能达到九以上。通过使用这些酸性物质，或者是用这个钙置换土壤中的钠离子，这样呢把这个土壤的盐分或者是碱化度让它降低。这是针对这个盐碱土的。同时呢盐碱土还可以通过破土这个方式，你就是说把别的相对比较好的土，比如说咱们建这个高速公路，它要占一部分地，占这地以后，它这个表层的这个更层的土壤性质比较好的，咱们给它就是拿过来盖在的这盐碱地上，这样呢叫破土，这个也是比较好的方法。再一个呢就是有针对性的挖一些排水沟，通过排水沟把这个通过这个盐分水给它排走。还有呢就是埋一些暗管，这个通过这个灌溉水把这个水用水把这个盐分带走，这种方式。还有就是效果比较明显的就是种稻质碱，像西部地区很多新开垦的这个就是盐碱地呢，通过种植水稻，用这个水稻来把这个水把这盐分给它渗入到土壤深层去，这样呢就是一些这个比较措施，好的措施。再一个呢针对这个粘壤土或是沙壤土的特点，我们采用增施有机肥这种方式。这个增施有机肥呢和前面那个就是培肥改良呢，它俩就是相对比较激进了，这效果都是非常好的，改善土壤的通透性。第三个呢

0: 第四个呢，就是说，采用深耕这种方式打破犁底层，主要是说这个土壤，常年就是没有进行深松深耕或者是深翻作业的，有比较厚的犁底层，或者是针对白浆土，它有一个奠基层这种方式，我们要采用一些深松深耕，这种方式打破这犁底层。就是让这个土壤上下的毛孔水分能充分的活动起来，同时呢，让根系能扎得更深的这样土壤，来提高作物吸收更多的养分，这样呢，就是使我们的土壤变得更加肥沃，增加更层的厚度。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老师哈，给我们的农民朋友详细的讲解。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刘振刚老师，现在种红小豆晚不晚呀？
0: 种红小豆不晚，来得及。
2: 来得及啊。
0: 来得及。
1: 好的。我们来迎接一下这位白城的刘先生，看看遇到了什么问题。刘先生您好。
3: 哎，
1: 请讲。
3: 听见了。
1: 听见了，您说。
3: 我问一下子，就是这个植补到现在没下来已经。
1: 植补，您是哪个地区？白城是吧？
3: 啊，白城啊。
1: 好的啊，我们来问问徐老师。徐老师。
4: 每年那个咱们植补也就是在5、6月份，大家不要着急。
3: 那你得5、6月份吧。
4: 你到的话，你问问左邻右舍到不到。如果大家到了你一道，你需要到你乡镇财政所去申请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如果大家都没到，你就等着啊。
3: 好。
1: 那就这样。
3: 我再问一个，再问一下子，就是
1: 您说
3: 那个学生啊，念书户口起走了，能不能落回来了？
1: 学生上学，然后户口起走了，现在想要落回来，能不能落是吧？
3: 对。
4: 考没考上公务员呢？
3: 松原的，如果松原
1: 不是
4: 他那个大学毕业之后考没考上公务员？
3: 没考上公务员，啥也没有。户口
4: 就
3: 在白城了。
4: 那你就是跟那个当地派出所联系。一般这种情况呢，派出所他可能是要求你有房子。另外一个，根据去年咱们国家颁布的基础经济补助法，就是说。像他这种情况，当兵上学，情况户口取走了，要正常理由落回，他应该是给办理的。这个是由公安局、派出所公安部门说了算。你去咨询一下当地派出所，他需要你出什么手续，你就出什么手续。
1: 听明白了吧，刘先生？
3: 谢谢了，
1: 那就这样。好，再见。
2: 我们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1: 好，来看看梅河的傅先生。傅先生您好。
5: 喂，你好。
1: 哎，请讲。
5: 啥那个，我想咨询一个事儿。
1: 您说。
5: 就是比如说这个二等土地，今天不是继续延报30年吧？你看，比如说啥呢？就是96年土地确权时候吧，就是那个这个人就是那个在本村，而且说土地确权了。但是现在吧，就是那个由于那个就出嫁等原因吧，就是那个嫁到就外个村了，而且说户口啥已经迁走了，他那个。成员身份吧，已经确认到就是外村了，就问，但是那个就是没有分到地，就是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这个是可以回这边再继续参加那个二等土地延保吗？
1: 好，咱们来问问徐老师。
4: 刚才你有个环节，他到底在二等土地承包中分没分得地？
5: 就是在本村二等土地延保，二等土地承包中已经分到地了，已经确权了。
4: 那就直接延保，直接延保，他那个户口不用写，他也直接能延保。
5: 那个问一下，但现在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那个组织成员身份吧，已经确认到别个村了。
4: 这个情况呢，就是一直咱们每一次就是轮到我做直播的时候，总有人问这个问题。因为当时咱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的时候，是允许这种出嫁女自由选择。是在娘家确认成家身份，还是在婆家确认成家身份？所以说，二等土地延保的时候，我认为针对这个政策，它这个政策制定或政策执行应该有一个延续性。这种延续就是，无论你在娘家还是在婆家确认。

0: 这个成员身份，你在娘家承包的土地也是继续延包下去，保证他作为一个集体经济体成员，他有一份承包地，啊。
1: 那这个老师问一下，那意思就是说啥？就是不影响的这流的土地延包呗，是吗？
0: 对，不影响。因为如果说的到时候他说的，你必须是成员身份和你这个承包土地这个事儿得吻合，那他得给你提前给你打招呼，让你做出调整这个时间线，知道吗？就给你提前让你去做工作，啊。
2: 嗯，好，感谢徐老师的解答。我们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
3: 嗯，
2: 有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刘忠泽老师啊，
3: 嗯，
2: 他说今年免更有没有补贴啊？具体啥标准啥要求啊？
3: 嗯，刘老师，
4: 今年也免更补贴肯定是有，但是说的免更补贴的标准，免更补贴的标准呢，国家呢，和省里呢都没有下文。这个就等一等，就是他出的标准还没出来，就是省里在等国家的这个文件。那么呢，咱们下边呢，就是说的，也没有说具体公布方案，就是说，技术方面呢，还是按以前那么做就可以了。但是呢，说具体的，说的现在就是说的方案没下来之前怎么做，你可以呢，到你们当地的乡镇或者县农业农村局去再咨询一下。就县里说的现在是个什么政策，就是现在的技术标准和呢就是补贴的标准，还没下达，因为今年是2026年嘛，咱们三轮就是说的三年也五年一制定的这个保护性耕作的方案呢，今年是应该重新开始重新做了，到2025年就已经结束了。2026年的新的方案还没有出来，大家在耐心等待吧。
3: 嗯，好，感谢刘忠泽老师哈。嗯，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有位朋友想问我们刘小龙老师，说老师就是现在夏天因为这个高温已经开始了，然后想问问就是这个食用菌啊出菇期，可能会容易出现比如说像这个霉菌啊细菌啊这些病害，咱们有没有什么防控的措施呢老师？
5: 病害啊应该正常情况下就是我们要求是在管理环境条件下进行控制，因为啥呢，它也是菌，这病菌也是菌，如果打药的话呢容易导致产生药害，而且也容易有残留，所以这个时候首先比如说夏季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杀菌剂，比如说杀真菌的，杀细菌的，把那个出菇棚里面的进行消毒，就是杀菌，这是一。第二个呢，这个时期呢，所说的病害呢，就无非现在比如说像什么细菌性腐烂病，然后是什么褐斑，像这类病菌的话，应该说就是在不通风湿度大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们这个时期呢，除了我刚才说打药把这个杂菌杀灭了以后呢，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喷水以后，及时通风。正常的时候喷水的话，蘑菇上或者是菌包上呢会有这个水珠的。那如果有水珠的话呢，可能空气中的菌没被杀净，还有的话，那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病害，比如说腐烂病或者褐腐。那这个时期呢，就是只要你通风，水分把水分蒸发掉。那正常的时候呢，比如说我通风，我这个喷水以后通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水分蒸发了以后呢，正常的这个病菌就不能萌发，不能萌发就不能发病了。这第二个。第三个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温度高。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容易发病。我们正常这个时期，比如说出菇的时候，我们把温度能降到25度以下。一般的病菌都是在26到32度，这个期间呢发病比较重。那如果你把温度控制在25度以下，比如说我们控制在20到22度，比如说上面遮阴，用这个稻草帘或者棉被遮阴的话，正常的时候温度低的话也不会发病。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就是采用这三种方法。如果说这三种方法没有办法了，那正常的时候，比如说已经发病了，我们可以把蘑菇采下来。采了以后呢，我们去打，比如说细菌性腐烂病的话，我们可以打一些像农业链霉素之类的。然后呢，像霉菌的话呢，我们可以打一些什么像什么科霉灵啊这类的。打完了以后呢，我们再让它冲出，在出来的时候就没有病害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就是不能有蘑菇的时候打药，有蘑菇的时候打药一定会导致病害，导致这个我们说药害。药害以后，除了药害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药残，人吃了以后可能会中毒，这来说我们会负法律责任的。
3: 对，好的，这个刘小龙老师也给大家做了提醒哈。如果说大家想要问题咨询。

0: 群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有政策、土肥、农机、中药材、食用菌专家，我们的这个专家啊，今天众多，所以大家无论您遇到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节目呢是一个小时时间哈，所以呢，不要在这个尽量是拨打电话的方式，不要在公屏上留言，因为我们这个留言的字数有限啊，可能会影响您这个描述问题的一个详细性啊、
1: 是的，咱们正好今天有专家在，所以说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具体一对一来咨询。热线电话呢也请记好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立夏之后，气温攀升快，降雨频次高，湿气与燥热并存，每到夏天呢，就容易消耗和损伤心脏，出现困倦、气短、口干、头晕、心慌、心律失常、上不来气儿。胸闷、胸痛的这种情况，您的心脏做好准备了吗？
1: 中医认为夏气与心气相通，所以啊，夏天养心正当时，我们需要及时呢给心脏补营养和能量，好好保养心脏，避免发生危险。百仙堂大品牌守护每一个人的心脏健康，现在春季大活动，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还送血压计和多功能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0: 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不好啊，每天都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犯病，咕咚啊，倒地上就起不来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百宣堂高纯度的辅酶 Q10， 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
1: 百宣堂大品牌选用我们的用料啊，都是非常的高标准严要求的，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了99%高纯度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
0: 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呢，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呢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啊拎着菜上五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1: 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咱们信得过，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们老百姓保养心脏的共同选择。
0: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用担心犯病了。
1: 吃辅酶呢，咱们就选百仙堂的辅酶 Q10。现在夏季大活动，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20盒送十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夏天养好心，健康一整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加微信还能领取现金红包。
0: 今天呢有政策、土肥、农机、中药材、食用菌专家啊，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问题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同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
1: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朋友可以记好我们的微信群号，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我们来接着看看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啊，大家很多人在我们的这个后台私信留言或者在评论区留言，但有的时候问题描述的不清晰啊，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直接拨打电话，一定要直接拨打电话。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来看看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老师，他说我现在查不到我们这个我媳妇儿的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然后呢应该是身份证号给我们登记错了，他说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呀，徐老师？
2: 这种情况如果说确认是身份证号登错了，你要抓紧通过在乡镇抓紧这个在系统中更正，如果不更正的话，以前也以后也是麻烦。但正常情况下不应该存在着，就是你的姓名如果写对了，你身份证号登错了的话，在系统上是上传不了的。 所以说你这个可能是自己。

0: 想象的是生日号灯错了，那么你一定要去到你们村看他报的基础数，就基础资料是什么，完再到乡镇再应该查一下，还是就没有把你的信上传，行不行？啊，
1: 好，感谢徐老师，大家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啊。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原则上你讲姓名和身份证号它如果匹配的话咱们就输入成功了，但一旦说要是不匹配，有可能咱们在上传的时候它直接可能就出现问题，也就上传不成功。
2: 是，我看到了在这个快手公屏上有位朋友哈，因为这个字数限制，所以呢您的这个问题吧表述不清楚，他想问田一新老师，他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克东县东兴林场林地遮阴最好，然后发的是这个穿山甲蒲公英，您想问这个适不适合种植啊还是怎么样哈，因为您的这个问题分了很多次发过来，我们不太清楚您具体想要咨询哪方面问题，正好我们的这个今天田一新老师做客直播间，您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啊，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啊，还有呢就是加入到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在看直播啊，可能想起来问题了就编辑一下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但是您编辑的这个问题吧我们没有办法去猜啊，您具体想要咨询哪方面，所以呢还是最直观的方式建议大家拨打电话，如果说您是外地的话朋友呢您可以来加拨区号0431啊。
1: 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0431-8581-5788-5799-5700。还有这位刚才克东的朋友也是，抓紧时间打电话描述您的问题，看看您是说我有这样的地块适合种什么样的中药材，还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在种植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生产技术的问题，
2: 是的，
1: 把握机会啊，抓紧时间提问。
2: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啊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发送的问题啊，让我们的这个专家老师给回复一下啊，我们看看这位双阳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村上欠我的钱，欠我都七八年了，然后说这钱也总要，总说没钱，总也不给我。
2: 欠您的是什么钱呢？是您的工资啊，还是其他的什么钱？咱说清楚哈。
3: 那属于是村上欠我的，属于劳务的钱，就是用我车。当时是我辆车。
2: 您
3: 啊，这欠我3万多块钱。
2: 这个钱欠多长时间了？
3: 哎呀，这钱呢得有七八年了吧。
2: 那您这个跟村上沟通没有？村上给出什么回复？
3: 沟通就是每年吧都有沟通。村书记就是换了一届又一届之后，就是没有，暂时没有钱。
2: 那村上承认欠您的钱是不是？或者说他那边有没有记录？然后您这个手边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欠您的欠条啊之类的东西？
3: 我手上没有欠条，但是村上有记录。
1: 咱问一下徐老师。
2: 好，
0: 这个情况如果说欠了七八年了，就像你说的，村干部他每一年换届都换人，所以说，现在村里面这个，如果说村集体没有什么经济项目，那收入很难。另外，村里面国家财政给拨的钱，基本上就是村干部工资和公民性的那个支出，常运作给自己。说以前那个欠款，就是说10万块钱，想要从这种国家财政拨款里面给你解决很难。所以我的想法建议啊，我还是说，你身上账上有，现在要从里面给你出一个手续，你上那个，村头法院起诉吧。
3: 那法院起诉的话，我现在手里头没有啥手续，就是身上账有。
0: 那你得让他出手续啊，因为你当时你出车了，给他做劳务了，他应该有个合同。我建议啊。你不用说，我建议你，就是因为肯定是现在的村书记没有经手那个事儿，那么以前村书记抓紧他人还在，给你出一下手续，出一下像证明类的手续，完了之后他证明你第一是干什么活了，第二是什么时间干的，第三是金额是多少，当时是怎么约定的， 你再把村里面账目上，如果村里账上有乡镇农民站代管的账目也能有，嗯，所以说你那个把这个账目那个复印件复下来，你就上法院起诉吧。
2: 嗯，听明白了吧，王先生？
3: 我听明白了，听清楚了。
2: 哎，那就这样啊、哦，好，再见啊、嗯。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

0: 976-1800-4400-976。
1: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他想问我们的小龙老师。他说：“老师，这个夏天的时候吧，总会有那种那个孤蚊、孤蝇啊这些东西，然后有没有什么一些防治的手段啊，能给使用一下？”
2: 春天这个时候啊，应该是孤蝇孤蚊比较重。
1: 嗯，
2: 正好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个外边水汽大了，这个孤蝇孤蚊可以产卵，然后这边变成成虫，然后成虫产生大家产卵变成幼虫才危害。
1: 嗯，
2: 所以这个时期现在正常的，比如说我们在室内栽培的时候，比如说孤房里边，我们可以采用这个叫粘虫板，也叫黄板，在网上就能买到。这个粘虫板的话，就是利用这个昆虫的趋黄性，尤其是这个蝇蚊类的，孤蝇和孤蚊，它都是这个带翅膀飞的，它这个趋黄。所以呢，有这个粘虫板的话呢，它就能粘，这是我们说的这一。第二个呢，说粘虫板的话，我买不到的话，现在可以在那个植保商店，就是药店里头买那个叫黑光灯。
1: 嗯，
2: 黑光灯的话，就是在棚里头进行诱杀。
0: 嗯，
2: 尤其在晚上的时候，我们把那个门窗安上窗纱，然后呢门安上门帘，然后呢这里边的时候有成虫的时候呢，我们用光灯光诱杀以后呢，就是里头下药，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用地杀死，这个地杀死里头呢可以用点这个用水稀释。然后呢，这个水进来以后，它趋光，然后落到这个水里面去以后就杀死了。所以这两种方法呢，都可以这个使这个蚊虫这类的幼成虫能够杀死。然后通过窗纱，就是再不往进飞成虫的话，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虫害，就是基本上就比如说蘑菇起居这个事儿就避免了。现在应该说没有打药的，因为打药的话，一个是所说的杀虫剂有残留，第二个呢有成本。我买灯的话就一劳永逸，就是买上以后我们可以用几年，然后正常的时候把灯开开就花点电费，
1: 嗯，
2: 来说就可以了。
1: 是，好，感谢小龙老师哈。我们来看看这位九台的钱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钱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哎，请讲。
3: 那个我吧，我家原是那个九台四家，就是青港街道四家的孙子。
1: 嗯，
3: 然后吧，这不今年孩子就上在长春高新那边上小学嘛。
1: 嗯，
3: 没有办法了，就把孩子户口跟我户口迁到那个高新这边了，就是那个长春那边了。
1: 嗯，
3: 然后呢，我这不是意思那个延包那个土地延包嘛。嗯，我想问，如果就是说27年或28年土地延包，我的土地会不会继续延包下去？
1: 嗯，您就说这个迁户口会不会影响你的这个土地延包情况，是吧？
3: 对对对，
1: 嗯，
3: 啊，对对对。
1: 咱们来问问徐老师，徐老师。
4: 正常情况下，现有的政策不影响。
3: 啊，不影响，因为吧，我们都是土地确认证嘛，我跟我妈、跟我爸、跟我妈都是在一起的。然后我看就是咱们有在网上看很多什么那个农村经济组织的那什么的、
1: 嗯。钱先生，这样哈，您来咨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嗯，然后咱们就不要相信说网上的一些主播说的一些言论啊。
0: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否确认？
3: 嗯，对，因为吧，我看那个说在那个这农村局那什么小程序上就能查，就那个，
0: 您查了吗？
3: 我查了，显示我那个我们19年就已经确认，显示我是那个什么村组织成员呢。
0: 嗯，
3: 应该是那个情况，但是我还不太确定，就是是不是只要登录那个 APP， 登录那个软件，然后
1: 农业农村局，
0: 农业农村部政务统筹，
3: 就是本人实名认证之后了，然后能弹出你的消息了，显示哪个村。
0: 是的，是的，好了，钱先生，咱不去赘述这件事儿了。就是现在您的成员身份已经确认，
1: 对，
0: 土地也完成确权。现在您关心的只是您的户口，这个因为孩子上小学，把户口迁到了长春，到底会不会影响您土地延包？就这么个事儿。
1: 不会的，
3: 对对对，
0: 刚才老师跟您说了，没问题
3: 啊。不会的，行，
1: 哎，那就这样啊，哎，好，再见。
0: 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经常会接到这个听众朋友的反馈啊，就是说有的时候会问一些智能软件他的回答，遇到问题的时候，或者说看一些这个网上的主播的一些回复，可能会对自己的这个想法呀，或者说咨询过后会有一些疑义啊，这个很正常，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客观的去对待啊。
0: 这 AI 大数据回复，您会发现如果您自己亲测了，会发现它经常造假，
1: 对，
0: 它会迎合你的需求，
1: 是
0: 说出您想要的答案。
1: 一旦你质疑了，说这不是我想要的，或者说你确定吗，哎，它马上就给你出另外一套你喜欢的这个东西啊。
0: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相信和依赖。郭亮为什么总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你用它查个天气预报啊，查个什么公交车呀，
1: 日常出行
0: 这都没问题，
1: 是的，
0: 其他的关于法律政策不建议大家相信啊。
1: 好，我们
0: 来看看榆树的龚先生。
1: 龚先生您好。
5: 哎，
1: 请讲。
5: 就是我这个地吧，现在很籽了，我打算回地。

0: 怎么回好？
1: 啊，您想要问这个土地毁地是不是？
2: 嗯，
0: 对。
1: 啊，
2: 我问一下刘振刚老师。
1: 是的。
3: 你这个种的什么豆？
0: 种的苞米、玉米。
3: 种的玉米，那你最主要你这就考虑，你这个是因为啥要毁？
0: 粉籽了，虫子粉了，就是坏籽了。
3: 坏籽了，你这个就是说不是存在什么要害啥的吧？
0: 不存在要害。
1: 嗯，不存在要害。
0: 坏籽，
3: 就坏籽，那你就是什么？你毁种就是生期短一点的。你比如说你现在种，现在是5月15号，
1: 嗯，
3: 你可能还得十多天能出来，十多天你看一下子，一直到9月20号左右，你看这个就是生期这么长的，选择这样的品种。
0: 这个吧，我知道，就是我问你啥意思呢？就是现在我毁，是不是？现在还出了4-5成苗，这个苗再长，它在你这毁完它不得长吗？这完咋给它除掉啊？
3: 你说把就是原来那苗给它想除掉啊？
0: 对呀、啊，你这毁的话它不得多吗？你毁完这没出呢，我想把原先的苗给它除掉。我如果敢建绿刷的话，对以后再除毁这个苗除有没有影响啊？敢建绿刷？
3: 那你这肯定有影响啊，因为你这个时间太短了，你用那个这些农药残留肯定都是在残留期范围之内啊。你这样如果要是说把握的情况下，你就给它烫一遍，就把整个现在这有的苗这样扣底下。
1: 嗯，
0: 不行，我搅的一下呢，搁脚底搅的一下，完了从重化肥能不能有效了？
3: 化肥可能它是损失一些，就是说它你搅完了它就是不那么集中了，化肥的利用率可能降低一点。但它肯定还是有效，
0: 哎，那我就那么做，把它搅一下搅机，完了再种上。
3: 对，
0: 就是、我就那也我化肥是留了一点用不上就完了，不是吗？没有化肥了，
3: 能用上，起码得用70%-80%还能用。
0: 啊，那
3: 你就根据这庄稼玉米长势情况，如果出现脱肥了，就及时进行追肥。
0: 对呀、啊，到最初我想再追了一下，是不是中？可以这么可以？
3: 对，你就是说你注意观察一下子，你一般到7月中旬或者是7月中下旬吧，你看是否出现脱肥，又脱肥了，马上进行追肥。
1: 还有其他问题吗，龚先生？
0: 没啥问题了，
1: 哎，
0: 谢谢啊、
1: 哦。好的，再见啊、哦。
2: 好了，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关注直播。
1: 嗯，
2: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立夏之后啊，气温攀升快，降雨频次高，湿气与燥热并存。每到夏天，最容易消耗和损伤心脏，出现困倦、气短、口干、头晕、心慌、心律失常、上不来气儿、胸闷、胸痛的情况。您的心脏做好准备了吗？
2: 中医认为夏气与心气相通，所以夏天养心正当时，我们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营养和能量，好好保养心脏，避免发生危险。百玄堂大品牌守护每一个人的心脏健康，现在夏季大活动，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还送血压计和多功能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
1: 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不好每天提心吊胆，哪怕就怕哪天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百玄堂高纯度的辅酶 Q10， 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
2: 百玄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啊，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
1: 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啊，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的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2: 百玄堂辅酶 Q10 大品牌，我们信得过，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都可以放心服用。 那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也是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1: 吃辅酶啊，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夏季大活动，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二十盒送十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夏天养好心，健康一整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加微信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好，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服务。
2: 看看松原的王女士。
1: 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1: 哎，请讲。
4: 咱们吉林省现在有没有这个政策，二胎产检有没有补助？
1: 二胎产检有没有补助是吗？好的，问问徐老师。
5: 这个我还也真不清楚，因为这个不是咱们农业方面的政
2: 策。
4: 那我再想问问，
2: 你说，
4: 徐丽老师，那个就是，养保土地的时候必须得是经济组织成员吗？
1: 养保土地的时候必须这个身份是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吧？你想问问这个事儿哈？徐老师，
5: 我的意思是你现在有承包地，但是你那个不是集体经济成员呢？
4: 对。
5: 那你成员身份在哪儿确认的？
4: 很好。没确认身份，
5: 那不可能的。你有承包地就应该确认成员身份的。
4: 成员确认成员身份都有，得需要满足啥条件？
5: 首先你那个户口在那个本集体经济，第二你有承包地，第三你和村里面有那个就是说经济往来。
4: 经济往来指的是啥呢？
5: 就是你原来刚开始承包土地的时候，你又交农业税，又交乡土楼土地流。
4: 那个交，不过户口起走了。
5: 那就是你这个承包身份，你户口起到城里，农转非了。
4: 土地有，确权证也有。
5: 哪一年农转非的？
4: 2003年以后起走的，有地吗？我就不记得了那年。
5: 我就是说，咱们今天就是你这个农转非的时间点很重要。这样的吧，现在吧，就在户口上是看不出来你这个，因为咱们城市和农村这个户籍性质都变成居民户籍了。你现在想办法，就是你这种情况就比较特殊的。你还有承包地，但你原来那个咱们户口分成农业和非农的时候已经变成非农了。这种情况呢，就是我建议啊，就是你看能不能把户口落回到那个主人。
4: 跟村上沟通。
5: 现在有承包地的地方，看能不能落回去啊？
4: 落不回来，跟村上沟通的。
2: 落不回去是不是？
5: 这个好像是村里面不管吧，你跟派出所协调，
4: 那也落不回来，因为没有房产。
5: 那就是这种情况，我还咱们咨询了这么长时间，头一次遇上这个情况。
1: 是有土地。
5: 但是正常，你家那个承包农户那个还有其他人口吗？
4: 老人已经不在了。
5: 那现在的几个土地这个人口都有几个人？还有，
4: 现在有两个人口全都迁到城里了，两位老人不在了。
5: 还有我是头一次遇上，村里边不想给你落户的原因就是想这份土地你们没有承包资格，但是正常按国家现有的政策，如果说这当时你户口农转非的时候没有把你土地收回，那么就是现在就应该是继续延保。但是万一你户籍上或者是你这个承包的人口都不在了，那么就得视同政府交保。
1: 听明白了吗，王女士？
4: 有两个年轻人在。
1: 您
5: 两个年轻人分到地了吗？
4: 分着地了，两个孩子都分着地了，老人不在。
5: 那你就落的不是你落的不就这两个人户口农转非了吗？
2: 对呀、啊。
6: 嗯，都知道了。
5: 我听明白了。
1: 嗯
5: 嗯，那谁能保证三十年以后啥情况？

0: 那这轮延保这个符不符合延保政策呢？
1: 可以继续延保。
0: 啊，可以继续延保。
2: 嗯，
3: 是的。
2: 啊，
3: 嗯、
2: 好嘞。
3: 哎，
2: 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吧。
3: 嗯，
2: 来，接着看看惠南的古先生。
3: 古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3: 哎，请讲。
4: 我想问一下，那个徐老师，就是，26年的这个春季那个地理保护费，会跟25年是一样的呢？
3: 嗯，好，咱们来问问徐老师。
1: 26年和25年不可能一样，为什么不可能一样？就原来基础出，假如给你们这个乡镇，1000万的耕地地理保护补贴，但是你这个乡镇这个土地面积，它是一个动态的，是有变化。我说动态，就说，减少。那么这个1000万除以你这个耕地和除以你这个耕地面积，那么就是你当年这个耕地地理保护补贴。
4: 它那个土地面积还是
1: 差不了多少，但是这个是个动态的，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啊。
4: 土地和以前还是一样，它那个补助就不也不一样。
2: 你没
1: 是对于你家来讲，土地是一样的，但对于全乡镇来讲，这个是一个动态的，明白吗？那所以，假如说这个也有所减少的话，那么你这个钱就不一样，知道吗？这个问题吧，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这个事儿，作为从国家到省到县到乡镇，这个事儿，这个钱谁也不敢贪和占，一分钱都不敢。所以是有变化，就是你这两个数字，就是说分子分母有变化，知道吗？或者是分子国家赌博的钱稍微少一点，第二是或者分母这个耕地面积减少或者是增加，知道吗？所以说的每一年稍有变化是正常的。假如说有大的变化，额度发生大的变化，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解读的。
3: 好，感谢徐老师啊。我们再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
2: 是的，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3: 我们看节目也要即将临近尾声了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同时在我们的快手公屏上啊，这位朋友呢，您最好是拨打电话来问一下我们的徐老师哈。徐老师他说，吉林省认定整户消亡是什么判断的？您得把您的这个具体的事情，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来跟我们的这个老师啊来说一说啊，不能说给您回答一个概念性的问题啊，这样可能说描述的也不是特别的准确啊。
2: 是的啊，所以说大家在直播的时段啊，一定要注意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在直播的时段抓紧时间拨打。
3: 还有一位朋友想问说，这个林地可以进行林粮兼作吗？啊，这个问题，我们来问问徐老师。
1: 这个林地，我不知道你是说，是咱们退耕还林的林地，还是说你这个在耕地上那个，栽的树？这个得看，首先是如果说退耕还林的林地，当时你享受了退耕还林补贴，那么原则上是，他因为退耕还林当初前3年可以林粮兼作。那么树木长起来了，就不允许你再去种地了，种粮食了，因为种粮食影响树木，甚至说把树木这个成长或者是树木这个成活率，的影响。所以你看你享不享受补贴？第二是，你看你那个是山坡子地还是耕地？山坡子地咱们要求退耕还林是不允许种那个庄稼的。
3: 好的，我们来具体看看啊，到底这个林地是什么样的林地哈，它的性质是什么样子的？
2: 是的，好了，那还有朋友也问说，这个 有林地能不能种玉米，其实刚才老师也说到这个问题了啊，就不再给大家重复解答了。
3: 嗯，
2: 原则上肯定是不可以啊。
3: 好，我们来看看还有一位热线电话哈，看看能不能接进来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尽量的来解答一下啊。我们来稍等一下，那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声哈，我们的这个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那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哈，明天周六周日呢是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同样可以进行咨询啊。
2: 是的，周六周日是律师做客，所以说有问题呢一定要在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关注我们的直播，会有我们的这个律师啊来给大家解答大家的问题。
3: 好的啊，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哈。那在稍后的过程当中呢，请您继续欣赏我们乡村976的其他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5: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6: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7: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2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6: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8: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2: 倒掉吧，
13: 倒掉吧，
11: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7: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
12: 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9: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

0: 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0: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识别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乡村振兴，青年当先，眼下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带着眼界、情怀与实干回归乡土，深耕本土的资源，推动三产融合、农产品精深加工，让传统的特产升级成为特色产业，真正实现了产业兴、家乡美、乡亲富。
3: 长白山抚松松江河镇的返乡创业青年盛华宇煎饼加工坊的负责人张庆，依托长白山的天然矿泉、优质杂粮、人参、灵芝等独有的资源，建立了标准化的进化车间，实现全流程的安全生产与精深加工，以产业带动当地就业，让当地许多的老百姓啊，足不出户就能够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从城市的职场人到返乡新农人，张庆也用实干诠释着返乡担当，以匠心守护乡土味道。那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返乡创业青年长白山松江河镇盛华宇煎饼加工坊的负责人张庆，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个小煎饼咋就摊出了振兴大味道的好做法、好实践。来，张庆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抚松县松江河盛华宇煎饼坊的张静。我呢是返乡创业青年，想用于这一张小小的煎饼走向大市场，走向全国。
4: 其实说到张静的这个返乡的创业经历哈，早年前是在南方创业，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自己最终选择了回到家乡松江河镇开始创业？我们又是如何来平衡我们的创业梦想，包括来照顾我们家人的这份责任呢？
5: 其实最开始去南方创业也是因为父亲，我父亲血压高，就是我们松江河镇的生活海拔是700米到1200米，他每天都吃降压药，身体呢就是心脏也不舒服。当时有一个契机，他去了南方之后，他发现手指不像每天那么肿，就是心脏也很舒服。然后当时想的是，那我把这个我们家的特产店开到南方，稳个3-5年，然后呢就是说让父母一起到南方去生活，因为身体嘛。但是这期间呢，恰巧经历了2019年的这个大环境不太好，特殊时期嘛，2400公里的牵挂有点遭不住，每一次检测呀，包括各方面啊，就是封城各方面，就是感觉太揪心了，还是想回到父母身边。当时就是开了2年的特产店，然后毅然决然就是我得回家。回家之后呢，就是陪在父母身边，但你总得有事儿做呀，你不能说天天在家里，在这个店里你这么待着。因为那个时候大环境不太好，店里呢其实生意呢就是不像以往常那么火爆了，然后三个人都在这儿吧，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儿。然后就是想着怎么说能把家里乡的这些东西，好东西，像人参啊、灵芝啊这些东西怎么能宣传出去，然后就是还是想做这份事业。当时就想着在南方的时候总想着，就是说我姥还有我妈妈小的时候给我摊的那个煎饼，说因为在南方的时候他会有想家的时刻，尤其那种特殊时期你会格外的想家人、想家。然后就想到这个煎饼，说怎么能把这个煎饼跟这些好东西，咱长白山这些好东西融入到一起。然后后来就想说这个人参呢，我能不能把它融入到我的这个煎饼里面，然后让大家吃的就是说更方便。然后呢就是说特殊时期之后大家身体不都有些许变化吗？就想着这样的话是不是一举两得。然后我和我爸就开始研究这个事儿，然后后来就想着说也行，这个 煎饼这个东西是咱东北的这个一个特产，就是从古到今它是属于一个粮食，它很好，然后大家都很喜欢。那么如果说这样的话呢，就说可以研究，我们就走了很多正规的那种煎饼厂，然后也去调研也去研究，就想着那不行的话就搞一个厂子试一试吧。
3: 你看张静啊，她身上大家能不能感觉到是典型咱东北姑娘哈，用咱老话说有情有义的孝顺孩子。2400多公里那份牵挂，在那几年间我回乡创业，那个时候我觉得她是朴素的心愿是后话，前提是我得让父母知道咱们一家人得好好的在一起，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无论是发展呢方方面面。那么同样也是个有心的孩子，因为回乡了之后咱家有啥咱得合计合计啊。所以刚才张晶也说，你看当地啊抚松和咱们松江河流下来的，对不对，这个天然的泉水啊，包括也成为哈咱们这个煎饼的源头来讲，源头好料的最重要的一步。那也问问张晶，最开始跟父亲去考察，从原料的筛选到成品包装，再到从去年12月6号开始哈，就已经这个上了成品线，你的这煎饼有哪些本地的优势，也跟我们推荐分享分享。
5: 其实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应该就是咱们松花江流域的这个水资源。其实当初建厂的时候，我和我爸有一点小分歧，我当时想的是如果我把这个厂建到比如说长春白山这种大的城市，工人好招，他这个工人用工的这个情况他会有所缓解，但是你在镇上呢，他这个工人你可能就会有各方面的这个一个困难。但是后来一想的话，就是不行，我们这个厂一定得建在老家，得建在松江河。原因是什么？我们那儿的水它真的很好，你像咱们泉阳泉矿泉水就是我们老家的，然后包括现在呢就是说招商引资过来的恒大冰泉，包括农夫山泉，还有娃哈哈，他们这些大企能选在松江河来建厂，把建那个矿泉水分厂，那肯定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的择厂标准肯定会很严格。我们那儿的水呢就是29种微量元素，它是很好的，包括它是属于什么世界三大黄金水源地之一。我觉得我用这样的天然矿泉水来磨浆做煎饼，我的煎饼它肯定是不一样，味道会更好，营养也会更独特一些。
4: 所以依托着我们当地的这个天然的水资源的一个优势，我们选择了在本地发展，来发展我们的特色煎饼。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对于背井离乡有过几年的朋友来说，煎饼也会成为你独特的一份离家之后的一个独特的记忆，所以说我们才会再把这个厂子定在了松江河。那也想问一下张静，在这个离乡背景的这几年当中哈，除了我们家乡的煎饼的这些味道，还有哪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家乡味道？当时把我们的这些优质的一些资源，包括我们的这些水资源的禀赋，加入到我们整个磨浆的过程当中，这个味道的融入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包括在销售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消费者的反馈又是怎么样子的？
5: 其实我印象当中最深的味道就是人参。我家开特产店的，就是这个人参它特别多，就是从鲜人参到干人参，到很多客户要求说你帮我磨成粉，尤其磨成粉之后，这个满屋子的这个人参味它一天它都散不去。因为刚才我说了，经过这个特殊时期，我们想的就是说怎么把这个人参融入到我这一张小小的煎饼里面，然后让这个人参和这个煎饼它一起能走向全国，能让大家更好的知道它。然后呢再一个就是你像我们家有这个灵芝，
3: 这么多味道啊，
5: 对，我们有11种味道，然后还有这个灵芝，就是他很多人可能觉得吃人参吃灵芝他可能比较麻烦，有的人可能觉得啊不太方便，但是我把这些东西融入到我这张小煎饼里面，你打开就可以吃掉，又管饱，然后又能管你的好，就是他一举两得。而且呢咱家就是说真材实料，就是没有任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现在呢就是说很多家长呢他也比较愿意说给这个孩子啊买这个煎饼吃，他可能就是说我希望的就是以后这个煎饼他能就是受到更多人的喜欢，这个品类。
3: 你看，哎呦，我觉得张静真的是让小煎饼摊出了大味道，而且一张煎饼当中有这么多来自吉林的宝贝啊，对不对呀？你看刚才说这个人参就是咱们的一号宝贝，
5: 对。
3: 灵芝那不用说，还有什么味道？玉米。
5: 玉米。
3: 好像还有蓝莓。
5: 对，咱家这个玉米煎饼就是它是都知道咱们这个。 四平是玉米之乡，
3: 对，优质玉米之都，
5: 黑土地，这个营养它价值好，包括你像草莓，在咱们这个我们那个我们当地是属于盛产草莓，草莓煎饼，还有这个蓝莓，蓝莓就不用

0: 说了，这些年大家都知道，花青素它又高，不管是对孩子，对咱们大家，
1: 这也是当地独有的特产。
0: 对，因为啥说咱们这边的蓝莓和它别的地区的不一样？我说我们的生活海拔是在700米到1200米，它高海拔，它的气候不一样，而且它昼夜温差大，它的这个果生长周期会更长，可能就是在外地，它这个蓝莓果，可能是一个月就能长成，但是在我们那儿可能要2个月。它不一样，它的营养它就积累的不一样。
1: 太好了，你看刚才张静介绍的过程当中，这哪是说用小煎饼摊出振兴大味道的一个返乡创业青年，这是来自松江河的推荐官呐、你可以说把家乡的好物是不是也去代言，去让更多全国的消费者去看得到。当然刚才张静也说，咱们长白山地域的文化其实为咱们的这个煎饼的品牌可以赋能了很多，而且也让你在这个生产线上有了更多的一个底气。刚才说了，抚松河推荐官其实一点也不为过，是不是？张静，张静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其实松江河还有哪些更多的好物想推荐给全国的消费者？作为返乡创业青年，哎，这份底气也跟大家表达表达。
0: 其实松江河吧，它这个地理环境的原因，属于一年四季分明，这属于咱东北的一个特色。你像春天，从枝干上一根芽都没有。然后到春风刮几天，咱们这个芽一点一点的绿起来，这种春意盎然它就不一样，是南方没有的。然后呢就像小孩子一样朝气蓬勃的成长的那种感觉。到了这个时候呢，你像现在五月份咱们这个山野菜，哎呀这宝贝可太多了。大叶芹炒个肉又鲜，然后营养又好，刺老芽刺嫩芽，这都是咱们山里的宝贝。这个时候呢，就是包括你像咱们东北人参、灵芝、鹿产品，这些就不用说了。还有呢，你像大家现在全国都比较喜欢的木耳，包括咱们山里面秋天的时候，秋天是什么丰收的季节，不光是咱们的粮食，大山里它也有各种各样的蘑菇，这个时候就丰收了。小汁炖蘑菇，东北的特色菜榛蘑就在咱们长白山，就在我们松江河那个地方。然后呢就是说这些东西它真的是太多，你还有春天，这都说不过来哦。春天咱们还有开江鱼，冷水鱼真的超级好吃，它这个肉特别嫩，是别的地区南方你吃不到的这种冷水鱼的感觉的。
1: 哎呀，这个这波邀请真是太实在了。
0: 对，要说东北的味道它真的是太多了。
2: 所以说我们在东北会吃到铁锅炖，它可以把我们所有的味道都整合到一个锅里哈。
0: 对的。
2: 刚才其实在张静介绍我们整个这个长白山流域的这些非常重要的一些优质的农副产品的过程当中，你看我们听到了很多很多，这都是我们很多离家的孩子他们所想念的一个味道。而且通过你的这份研发，我们刚才看到了很多优质的，比如说我们的人参产品，我们的这个灵芝等等等等，都融入到咱们煎饼当中。我特别想问一下张静，你看刚才举了这么多优质的一些农副产品，有没有想在接下来我们这个煎饼的味道的拓展上加入更多咱们吉林的这些优质的元素呢？
0: 其实有想过。你像现在呢就是还有很多口味没有做到。
2: 比如呢？
0: 比如你说地瓜、南瓜，因为咱们东北呢真的就是说粮食大省，就是粮食大省看东北，包括像是咱们的兄弟省，黑龙江还有这个辽宁这边，它都是属于大省。那咱们的这些东西就是说以前因为交通不便可能不太方便，但是现在交通，国家现在政策这么好，咱们交通现在这么发达，就是说这些东西现在咱们把这个东西全部都融入到我这一张小小的煎饼里面。然后呢未来呢就是说我现在稳定了之后，我可能想做直播的话，我想就是说用直播这个大平台把这个东北的这些好东西都能传到就是咱们全国各地，让大家都知道咱们东北的这些好东西。它不像以前网络不发达，可能大家都守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然后现在呢就是说可能不用了。在咱们这儿也可以吃到海南的呀，新鲜水果呀，不像以前东北可能吃不到，很难。
1: 我算发现了，咱们你看，从去年啊12月6号才上线，对吧？去生产到现在，满打满算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研发出了11个味道，而且都是家乡好物的跨界融合呀，都是各个产业特色的融合。那么对于张静和他的盛华宇的煎饼还有哪些可能性？我觉得这个未来的煎饼叫盛华宇家，还能加什么？ 有很多的创意想法。你看，这就是返乡创业的哈，带给我们的哎这种新鲜的力量。当然，张静也说，我现在是与时间赛跑的人，每天啊睁开眼睛闭开眼睛，我在想。

0: 我这一天哈，我恨不得过成48个小时，我要不断的去思考去链接。那么也说了，现在兼并厂现在一直在跑业务跑销路、嗯、对吧，线上直播是不是也是你下一步或者是说你特别重要的一个具体的准备和想法了？
1: 我现在呢就是一闲下来就会想、
2: 嗯，
1: 我接下来要干直播的话，因为这个肯定是要做的、
2: 嗯、
1: 我要干直播的话，我需要准备什么样的人才，我要收拢，把他收到我的身边来，然后我们一起干这个事儿。然后包括我可能要做什么，我的卖点，因为你现在这个直播行业你没有卖点可能你吸引不到大家，嗯，我的卖点是什么，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现在得守住我的品质，然后让我厂子的这个，我现在因为我是开货车到各个城市的生鲜超市大型连锁超市，我去找他们的负责人去洽谈这个，把我的货放在他们店里卖，以这种批发形式，等这种批发形式它一旦形成一定规模一定稳步了，开始我就要开始研究直播这个事儿。因为只有通过直播这个大平台，我才能让更多的人更多的行业，包括外面城市的那些生鲜超市的老板大型超市的负责人采购员，他可能会哎，东北有一个煎饼挺好的，他会主动来找我，那个时候可能会越做越好，然后厂子里的工人也会越来越多。
2: 嗯，所以说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吉林的这些优质的农副产品真的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网络抵达了全国各地、
1: 嗯、
2: 抵达了每一位消费者的餐桌之上。那其实说到我们的刚才销售的渠道，张经理浅谈了我们是通过这样货车的方式去和很多的超市做很深的一个链接，想问一下有没有哪些企业包括哪些超市对咱们的这份煎饼的这份认可特别的足呢？
1: 我觉得咱家煎饼口感还是比较不错的，回头客就是它这个回购率还是比较稳定的。
2: 嗯，
1: 就是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刚给大型超市送完货，就是第二天就开始补货。
3: 嗯，
1: 就是这个速度就是当时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2: 嗯，
1: 当时第二天一接到他电话的时候心里一惊，怎么了，什么情况，是因为不可能说第二天马上就给你打电话那个什么，然后当时一接电话，你走没走，我说我没走，我心什么意思，不想卖了吗，那个想让我再拉走吗，
2: 会有一点忐忑，
1: 对，会忐忑。然后他说那你没走的话你再给我送点那个五粮的，送点那个灵芝的，他说这个煎饼那个没有了，我说啊，我说那行，那我现在就能来给你送，就是那种你付出了然后回报来的这么快，就是一下就有点冲昏头脑的那种兴奋。
0: 你看啊，张静说的这个幸福突然来敲门的前提是什么，是一直在叙事，一直在深耕，从父辈到你这一辈一直在去，就是死磕专注在这一件事情上。而且其实大家也可以想象为什么在第二天就会收到这么一个哇幸福的一个敲门声，但是我觉得更多是什么，是不是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是现在消费者对于健康饮食健康主粮的认知提升了。
1: 对，因为你现在就是说很多人现在他吃任何东西、
3: 嗯、
1: 就包括我现在去超市买这个什么奶啊任何东西、
3: 嗯、
1: 我都会看配料表、
2: 嗯、
1: 一旦说他这个配料表太长了或者说太复杂了、
2: 嗯、
1: 可能就是我再想吃我再喜欢我可能会控制我不吃了。但是咱家的这个呢就是说除了粮食水还有这个豆油没有别的，就是为什么说很多家长现在就是能够认可就是说这个煎饼这个品类然后能给孩子吃，就是说不光是它的口感好，他也是说放心这个产品然后来给自己家的宝贝吃。
3: 嗯，
1: 然后很多老人呢也是因为咱家这个煎饼它特别软和嘛，属于这种就是牙口不太好的呀或者是怎么样的他也吃起来都没有问题。嗯，然后呢总之就是很好，
0: 老少咸宜哈。
2: 所以说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超市负责人这一次再给你打电话之后，我觉得对于张晶来说也是树立了接下来产业发展的一个十足的一个信心、
1: 嗯、
2: 看到了我们的这份市场的一个渴求，所以接下来可能我们未来的计划会越来越长，也希望把我们的这份产业做得越来越大哈。
0: 对，
2: 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邀请到张晶围绕着返乡创业将小煎饼摊出振兴大味道的这份好做法好世界继续来和大家进行分享。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今天既是全国碘缺乏防病日，也是国际家庭日，提醒我们科学补碘，守护日常健康。而国际家庭日则是倡导我们珍惜亲情，用心经营温暖的家庭港湾。让我们从关注健康小事做起，也多给家人一份陪伴与理解，用爱与健康守护每一个幸福的家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品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0: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8: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

0: 关。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这份小煎饼如何摊出振兴大味道，是来自返乡创业青年长白山松江河镇盛花雨煎饼加工坊的负责人张静。张静返乡创业以来啊，这个半年的时间真是满打满算，我们刚才还聊哈，就是整整也就是半年是吧。而且呢，对于这个整个的煎饼加工厂啊，做法也是咱说农民这个汗摔地上，这个一半摔八瓣，一粒摔八瓣，咱这一天恨不得活成48个小时，不断的机器连轴转。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份返乡创业的经历，从南方工作到自己哈老家回到了松江河，其实这份成长和转变心境上，现在回过头来看，带给你哪些更大的一个转变吗？
1: 其实最开始想的就是回到家乡多陪在父母身边，因为经过特殊时期嘛，就是当时2400公里的这个揪心历程，觉得不行，回家。然后回家找点事儿做的话，那得赚钱啊，因为你肯定需要赚钱。赚钱的话，那你做点什么呢？打工呢，不是长久之计。小镇上工作选择性太少了，那么你就自己干点什么。干点什么的情况下呢，那不就是开始研究，开始想，就是主要还是就是说想留在父母身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考虑到说做个小煎饼，把家乡的这些好的味道好的产品然后给它融入进去之后，通过这一张小煎饼能让我们松江河的这些东西走到全国，这肯定是以后要做的，现在就是说快出省了快要出省了。然后呢就是走到全国，现在呢就是说做这个线下，因为现在做线下呢主要是为了把这个产品它的生产量稳住了之后，厂子正常运营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直播。直播的话呢，就是说才能说达到说我最初的想法，把这个产品走到全国。因为你光开货车跑，你就是跑出全国这一圈，咱不说推销，时间也太长。只能说借助现在这个互联网直播这个大平台，才能说让我的好产品走到全国。
0: 给张静吃个定心丸啊！刚才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视频上看到出省了，有石家庄的粉丝吃过你家煎饼的，给你点赞呢、
2: 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些视频端的朋友都在这个称赞咱们家的煎饼哈。你看有说这个没有任何的其他防腐剂，包括我们吃的都很好，这都大家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
1: 这是真的吃过，
2: 对，真的吃过的。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些优质的农副产品如何能够通过网络能够销售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的餐桌，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来自于吉林省的新农人，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的这份品质的一个保障。
1: 对，
2: 但说到品质，大家可能还会想到你的品质高了，你的投入也要高了。也想问一下张静，如何来权衡我们的这份利益和品质之间的这份冲突，你是怎么来做的？
1: 其实最开始建厂的时候吧，也有一些朋友啊，包括像是长辈，然后说你不用做这个进化版的车间，因为我当时我们一致决定的是做这个进化版车间，但是他的意思是，就是很多人的意思是说，你就做一个普通的板材，或者是说你不做板，然后做这种什么乳胶漆的这种干干净净的，然后保持住卫生。但是我当时和我爸就是非常坚决，就是一定要做进化版车间，标准的食品厂，按照国家要求，就是每一步我们都按国家要求。因为我们当时认为的是，你想做长远，不想说今天检查明天检查，或者是各方面，就是这个东西老百姓入口的东西，你只有说从你最开始装修到你之后的我现在的这个原料采购都是有资质的，每一个粮食采购全部都是有资质的。就是1.5块的米我不用，2块钱的米你有资质我才会考虑，不是说你便宜我就会用你，就说你从原料品质这一块你得要把好关。因为我是这个厂的负责人，我想说让这个厂更长远的走下去，你如果说因为现在这种短期的这点小利益蒙蔽了双眼，那么这个品质你把控不住，你没有复购率，你的厂肯定走不长远。因为我们家吧，属于我从小到大我们家都是做点小生意，就是我太知道什么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你永远别想花那么少的钱买出超乎它这个价值的好东西，那是不可能的。它每一个产品它都有它的一个价值所在，低于它的时候你就要考虑这个东西它对不对劲儿。它不对劲儿的话，那么我肯定我不会用的。咱家你像比较火爆的产品大枣煎饼，为什么说我家的大枣煎饼它这么好吃，它能拿住顾客的这个味蕾，能拿住它的口感，能拿住它回购率这一方面，我用的是纯新疆大枣， 蒸熟了之后跟这个粮食磨成浆发酵，然后摊出来的煎饼，和你如果说用大枣粉来降低这个成本，那么它是口感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2: 嗯，
1: 虽然说那样可能就是说哎，成本会低，我可以把价格压一点低一点去抢占市场，但是这么做它不长远。
3: 嗯，
1: 老百姓现在其实吃东西他很挑，因为东西越来越多，大家吃到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0: 那么我自己就用真材实料做这个大枣煎饼。
1: 好样的，真的，哎呦，张健刚才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去看到，你看这个返乡创业的青年这个韧劲儿哈，和干事创业的这个魄力多强。而且呢，这个张静也说，其实是父一辈子一辈，我现在跟父亲一起多年哈，我们这么多的经验交流的时候，难免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有隔阂，但是我觉得这也是父亲他们从小，就是说你从小他们带给你的经商啊，包括经营之道，要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就像做人一样，一定要真材实料。而且张健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特别值得咱们一起哈，共同来去构思一下。刚才十一款味道里面，基本上大部分是在省内的，本省内的，对吧？
0: 对，
1: 这么多四平啊，包括高山蓝莓啊等等，所有的都是咱们的优质好物。刚才还说那个大枣是来自新疆的，
0: 来自新疆的。
1: 看来这个味道应该是全国融合跨界呀。
0: 对，
1: 有没有哪些更好的一些创意的连接，或者说歇下来更多味道的一个表达？有没有这些思考？
0: 我本人吧，特别喜欢吃辣，就是餐餐无辣不欢，就是我在想有没有什么这个煎饼，我前几天我还在想它能不能做成这个辣味的，
1: 辣条味煎饼。
2: 如果说
0: 可以尝，
2: 对，如果说要做辣的话，我们一定要给你来推荐这个农安的三辣和咱们的煎饼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啊。
1: 毛总
0: 看了那期节目，那个姐姐，
2: 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张静从返乡创业以来，不仅仅是把咱们吉林省的这些好物，包括这些煎饼的这些农副产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链接，其实也对于外地的一些朋友或外省的一些特色的一些农副产品做了一个很好的链接。
0: 对，其实就是因为我吧，可能对各个省没有更详细的了解，真的如果说哪个省市的朋友，就是你们当地有什么特色的那些东西，可以真的可以考虑就是推荐给我，然后把它融入到咱们这个煎饼里面，没准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创新。
2: 对，
1: 太有意思了。你看我们说这个小煎饼怎么摊出振兴的大味道，在这一刻扣题了。它这个振兴可不仅仅吉林啊，这么黑沃肥沃的黑土地养不出新农人狭窄的爱，我们不仅是要让煎饼出省，我们要链接全国，对吧？
0: 对，
1: 我们也是哈，创意集结。刚才新疆大枣味的煎饼，这是来自新疆的好物。我们刚才还说呢，那重庆火锅味煎饼有没有啊？张姐也可以去考虑考虑，是不是？
2: 所以说，未来我们的这个煎饼的味道有太多的拓展和可能性。而说到返乡创业青年，其实不仅仅是要把家乡的好物推荐到全国各地，我们还有一份责任所在，就是让我们更多的家乡父老围绕着咱们就近就地就业，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增收。目前我们厂子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目前现在是有12名工人，然后我和我妈呢，现在是属于她陪着我开着货车在外面推销，然后在厂的话是12个人。
2: 大家的增收咋样，给我们说一下数据。
0: 我觉得按他们的平常，他们聊天我也在听，就是我觉得还可以，就是比去饭店可能环境各方面会更好一些，在我这里，
1: 对，
0: 因为纯净化车间，你毕竟比普通板材你多花了几十万的成本。
1: 再有啊，其实，我觉得你看十几个人，大家知道这是十几个家庭啊，
0: 对，
1: 因为最重要的，咱们返乡留在家里面，对不 对,
0: 对？
1: 有很多好像都是女性哈，都是
0: 基本上都是
1: 女性。其实对他们来讲，缓解了很大，上有老下有小。
0: 对，
1: 在你们的车间是不是？
0: 社会发展好了，女性的话，她可能更愿意出来交朋友也好，还是说我出来挣一份零花钱也好，或者说帮助家里人、父亲，或者说帮助老公缓解一下家庭的压力也好，因为现在生活成本。社会发展越来越好，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他可能上有老下有小，需要照顾，需要赡养，然后需要给孩子更好的一个起步，那么他可能就需要说我出来上个班儿。然后呢，我们松江河呢，就是企业可能不是特别多，然后现在呢，我觉得我这里还挺好。未来呢，如果说24台机器上齐了，我们销量越来越稳定了，销路越来越好了，然后包括以后上直播可能会需要更多的人，那样的话真的是责任就会越来越大。所以我现在一有闲暇的时间，我就会想以后怎么走，真的是得稳扎稳打的去走。
2: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和我们每一位这个妇女姐妹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因为张静有背井离乡几年的一个经历，
0: 对，
2: 也会看到他们很渴望在家乡就业的这份迫切的心情，是不是？
0: 对，因为我当年远走的时候，其实是想要带着父母一起远走，稳定了之后给父母带走。但是其实现在你像很多人，他出去创业，他可能

0: 没有办法带走父母，因为我是出去开店了，但别人可能出去他是可能找份工作，打工，他没有办法把父母带在身边，甚至他可能因为打工的经历，他可能就说我现在短期内我没有办法把孩子也带走，可能孩子留在了父母老一辈的身边，又要惦记父母，然后又要惦记孩子有没有说被溺爱呀，有没有说哎叛逆期呀，或者是说哎学了不好的习惯什么的，他可能都是很担心。如果说真的是我的厂子发展好了，或者说有更多的返乡青年回家可以做一个我这样的事，然后呢让家乡更来越来越好，那么会可能真的就是会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可能也会返乡，学会了一技之长，或者说更多的知识烘托他回到家乡，让家乡越来越好。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事儿会很有意义，很好。
1: 而且还有一个方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人背井离乡去外创业，对于家长来说他们想去，但是对于老人来说故土难离啊，
0: 对
1: 他们的心情还是有这样一个考量的。
2: 这个说到根上，
0: 我们现在背井离乡可能是上班两点一线，
1: 我
0: 平时上个商场消那个消遣一下，但是真正说你把父母带走了，从他生活几十年的老家老邻居老同学老亲戚手里给他带走了，带到外面的大城市车水马龙，然后城市确实很繁华，但是他没有说话的人，我觉得会更难。
2: 你看张静说的这个，这就是咱小的时候不懂哈，说哎呀，你说城里条件这么好，给你接过来你还不乐意，
0: 对，
2: 多好啊，跟着我一起，是不是？但是就是咱说句不恰当的比喻，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小狗窝， 对吧？你到哪儿都不如家。中国人最讲啥？落叶归根，我得回家，故土难离。
0: 是的，
2: 当然，其实对于张静来讲，新农人这个身份，我觉得相对真的挺深刻的了，而且刻在骨子里面的这种乡音乡情哈。那么刚才张静也谈到，其实也希望这个小煎饼厂未来发展怎么样，能不能有更大的能力，但也要这样去做。也问问你，给同样的返乡创业的弟弟妹妹也好，跟你一样的九零后甚至零零后的这些年轻人，你有没有哪些建议和你的思考感悟？
0: 就是我的建议就是什么？出于我最初返乡的一个初衷，我是想陪在父母身边。其实我觉得当下会有很多人，50%吧，不多说，50%他会有跟我一样的想法，但是可能碍于各方面，家里可能没有办法去养家糊口，我没有办法选择回到家乡，我只想在外面多赚点钱，因为我可能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我更希望的就是，如果你有像我一样的这种想法，想陪在父母身边，真的是及时，因为很多时候子欲养而亲不在，这一点真的会让你没有办法后悔，因为你没有机会后悔。就是你多陪在他的身边，陪伴老人，家里的老人一天天变老，陪伴孩子一天天成长，我觉得这个意义可能比你在外面做什么挣多少钱，可能他都会，你换不回来，永远换不回来的。就是当你回到家乡，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能耐，你现在直播可能不挑地方了，你在外面干什么，可能你回家选个好的品，你努努力认认真真的把这个事情钻研一下，你可能回家守在父母身边孩子身边，你可能也能搞个直播，或者说比如说像松江河的，如果说真的有看节目的，你可能比如说你带着这一份，你带着一个手机，你到我的厂子里来，你就播，我可以不管你，我可以不要你什么费用，不要你什么，你可以到我这儿来做，这属于可你拿着一个手，现在人都有手机，什么都不用，无本的买卖，你到我这里来就可以。我希望就是说大学生哪怕你带着你刚学会的知识也好，或者是说你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些专业也好，回到家乡来，政府现在政策很好，扶持资金或者是创业贷款，其实你哪怕你家里人没有能力帮助你做这某些事情，但是政府现在可以帮你做，现在创业环境已经很好了，外面的一些小吃啊，包括像是我之前在义乌世界的义乌，东西太多了，可以把他们批发回来，回家创个业，我觉得可能陪在父母身边也比在外面奔波强。
2: 太期待了，你的煎饼厂看来未来是一个创客的空间。
1: 而且我们一直都说黑土地可以培育我们这么多优质的农副产品，其实对于我们想要返乡创业的青年，在我们的黑土地上也会有很多返乡创业的空间让大家进行利用哈。我觉得对于张静来说，这是你实践得出来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是不是？
0: 是因为在义乌这几年吧，也算是长了很多见识了，接触到了世界的一个窗口，就是它真的不一样。 为什么说有的时候其实能把这些东西融入到这个小煎饼里面，其实也跟这些年在外面奔波，有的时候某一个点，谁的一句话可能给你的一个点，可能就是会是一个想法，但是这个想法你把它落实了之后，它可能就是一个结果。
1: 嗯
2: 嗯，
1: 那下一步呢？下一步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煎饼的发展来说，还有哪些想法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嗯，发展的想法其实最终就是还是要搞直播这一方面。
1: 嗯，
2: 搞直播的同时，你看哈，我说你这个直播呀是势在必行，并且呢成为一个非常必要。因为我跟你说真的，视频端好多的朋友，不仅你现在给你1.8万的赞，而且好多人说你煎饼好吃，我们要全力的推荐。就是你现在有很多你这个煎饼的推荐官，而且我觉得真的大家一定是被张静的这个哈创业的干事的能力深深的感动着。
0: 其实我也希望就是在以后如果说真的走向直播这一块的时候，大家也能帮我提一提意见，因为我一个人的想法它是很局限的，毕竟我一个人他没有走过那么多城市，没有那么多的见识，他的想法是很狭隘的。那如果说到时候真的直播起来，全国各地的网友都来帮我提这个意见，那我未来可能就不是11个口味，有可能就会出现110个口味。然后呢就是说能让煎饼成为，就是你看啊，比如说比如说这个南方那个四川它没有煎饼，这个煎饼不是他们那儿的，但是如果说真的火锅煎饼做出来的那一天，那这个火锅煎饼就是人家四川的。
1: 嗯，或者是我在想哈，你看四川的火锅可以涮咱们全国的万物，是不是以后咱们生产出来的煎饼也可以在他的火锅里涮一涮，
0: 也是贪万物。
2: 对呀，
0: 贪万物。
2: 你看刚才说了，你看这个属于哈四川火锅这个麻辣包括酱料这个口味之都，而且我就在想啊，这个煎饼咱们说有的时候吃那个糍粑呀，包括当地的这些，那你看煎饼它本来就是卷起来的美味，
0: 对，
2: 那它里面咱们去涮的那个他们当地的毛肚黄喉啊，然后摊在煎饼里面供菜呀、啊，卷起来，我跟你说真的
0: 美味的，
2: 太多太多想象空间。有没有四川的朋友来咱们点点赞？
1: 你看刚才我们想象了很多，我觉得这也是对于张静接下来发展过程当中哈，你要开发思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拓展。真的希望我们的这份小小的煎饼通过互联网也好，通过我们相关的方式也好，能够得到全国各地消费者的这份认可哈。
2: 最后作为咱长白松江河的孩子，我觉得张静是当地的推荐官，真的这个绝对毋庸置疑，也不用客气，当仁不让。最后再跟大家推荐推荐你的家乡。
0: 嗯，家乡好物真的是太多了，松江河的矿泉水这就毋庸置疑了，全羊泉。基本上我没有见过全羊泉的广告，但是它真的是特别棒特别好，我在义乌的时候都能买得到，真的是特别棒。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像其次就是咱们长白山的特产林下产品，你比如说像人参，人参产品，包括咱们双阳的鹿产品，还有就是咱们我们松江河那边的木耳，黑木耳，特别好，木段木耳啊，包括现在野生木耳啊，都特别好。然后还有呢，就是长白山的蘑菇，各种各样的蘑菇，从老百姓能接受得起的这个平价蘑菇，到几百块钱一斤的这个羊肚菌，营养价值超特别高的，它都有，适合大部分的人群，各个层次的人群它都适合。然后呢，再就是。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它是走不出省的，你像这个冷水鱼它可能走不出去那么太远，外地的朋友品尝不到，我希望就是他们有时间能到咱们松江河来做客，到咱们当地来吃，我们当地人是很热情的。
2: 我跟你说真是个好姑娘，为啥呢？格局很大，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推荐还有盛华宇的煎饼。
1: 吃着我们的这个叫做冷水鱼也好，在带着我们的盛华宇的这个煎饼，我相信对于全国的朋友来说，真的会是给他们的味蕾是一个种草哈。
2: 对，好，那看看时间呢，也谢谢张静今天带了这么好的返乡创业的经验与我们共同来去分享，祝福松江河，也祝福我们家乡好物能被全国的朋友们看到。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结束了，也希望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今天既是全国碘缺乏防病日，也是国际家庭日，提醒我们科学补碘，守护日常健康。而国际家庭日则是倡导我们珍惜亲情，用心经营温暖的家庭港湾。让我们从关注健康小事做起，也多给家人一份陪伴与理解，用爱与健康守护每一个幸福的家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

0: 服务。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顶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小红书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大家晚上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我们先来看一条啊，这条留言呢非常之短，但是也挺诡异的。他问我说，小我15岁的大学生毕业男生对我非常有意思，而且跟我黏糊好几个月了，我要不要接受这个大男孩的感情？姐们儿啊，排除你上我这嘎达来凡尔赛的情况之外呢，好在这孩子是大学毕业成年了哈。那问题是，你光说人家情况，你的情况呢？你是男的是女的呀？你结婚没结婚呢？你有对象没对象啊？还是你有单身，还是有伴，还是没伴侣啊？还是怎么地？你把你的情况得说一下子呀，是不是啊？理论上呢，已经成年之后的男大毕业生，人家也眼瞅走入社会了，方方面面，人家也不是小孩儿。这种情况，按正常逻辑来讲，你不需要问任何人的意见，对不对？小15岁，那现在这不是年下弟弟跟那个年纪大的姐姐谈恋爱的也不占少数啊，他也不违反什么法律法规啊。对于伦理道德这方面呢，虽然说年纪差得多，但是如果说女孩子保养的好，也不是什么太怎么怎么地的事儿。前提就是你到底是男是女，你有家没家，你结婚没结婚，就这些事儿，好吧？有点炫耀成分呢，谁到后来无不

不是太，我也不是太懂啊。花菜说：“姐们有钱吗？有家庭吗？”十五岁我可能不行，我也不太行啊，我也不太行。嗯，虽然现在很多爽文啊，包括网剧啊，拍这种年下弟弟和姐姐谈恋爱啊，包括现在有很多网红也特别愿意炒作这种恋情。我们不置评判啊，也不说可否，这东西就是两情相悦的事儿。我还是那句话，它不违反法律法规，你这就没有任何是吧，那你没有什么这个可以被拿来评判的这个标准。说白了就是那玩意儿是你自己家的事儿，是你俩的事儿，一个你情我愿的事儿，对吧。那么要如果说就个人来讲呢，我为啥接受不了啊，我不是有多传统啊，我接受不了是因为这个年龄段我一想比我小15岁，那就拿我为例，我今年周岁42，42减15呗，那多大呀，是27呗，小伙27啊，可能刚踏入社会不长时间啊，哎呀那我没法比呀，是不是啊，那我有老公啊，我不能拿我身上比不了啊，这可能就是我接受不了的地方。我老公且硬实呢，身体老好了，嗯，那且活呢，所以拿我比还是不太行，还是不太行。27还行，我不是太喜欢年下弟弟，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点就是我觉得男孩子吧他本身发育的就晚。那你说你跟一个比你小15岁的谈恋爱，如果你要是有孩子丧偶或离婚的话啊，咱就暂且说你没有伴侣，就是他很多东西他很难契合吧，尤其是在思想和心理方面的，我主要接受不了这个，你知道吧，我不缠人家身子，我对于什么肉体这个东西我一点都不感兴趣，我主要是看重就是精神层面这个东西，如果这些方面是没有办法平等对话和交流的话，特别下头啊，特别下头。来吧，我们继续看留言。燕儿姐，有一个比我大2岁的小姐姐对我有好感，我也有一点点喜欢她，她也有暗示过想和我在一起，但是她又觉得我比她小，有点纠结，再加上我长得也很小，我该不该试着跟他在一起呢？另外还有一个女孩我有点喜欢，她就比那个姐姐会更喜欢一点，我不知道她是什么心意，这些天呢都有在跟她聊天，但追她的人实在太多了，我觉得估计很难会有机会跟她在一起，就算在一起我觉得也会有点没安全感，怕随时被别的男生挖墙脚，请问我该怎么办。你不知道你多大啊，但是看你说话这劲儿吧，应该也是个小男孩小奶狗啥的。嗯，不管你选哪一个，那我横着都是你老姨的岁数啊，老姨建议你呢，就是不管是跟姐姐在一起还是跟这些老妹儿在一起，请不要脚踏两只船就行，知道吧，只要你是真心付出的，好好爱人家的，你必定能要到同样的回，得到同样的回报，就是别老整那患得患出，患得患失那个死出，知道吧，老爹？因为你小，啊，千万不要玩弄感情。每一段感情吧，你就认认真真的，因为每个女孩子都是一本书，都会教会你成长，好不好？啊，老姨给你的建议就这些哦。对，就是那个姐姐比你大2岁，那都不算大，那不就是班了班吗，是不是啊，那不算大啊、嗯。因为吧，我通过你这留言呢，我感觉到你其实对这俩人都有点二次次的，你搁这嘎子搞平衡呢，平衡不了，这东西就听由内心的召唤就完了，你喜欢谁你自己心里不知道吗，你还用问啥呀，感情这个东西不是权衡来的，它需要一点点的冲动啊。
头头说，亲爱的姐妹们，周四快乐呀，周四快乐，头头。花菜说，对，多谈几次恋爱没问题，但要一段一段的来。对，就是男孩女孩可能都会在某一定的这个阶段啊，会犯一样的这个，也不叫错误吧，就是困惑，这也是成长的烦恼，就老觉得吧，感情这个事儿有点把不过嘛。

十全十美的选择。到头来呢，可能更多的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在这儿呢，丑姨想跟大家讲，没有啥事是十全十美的，也没有人是100分，能60分都已经好不错的了啊。所以就是对待每一段来到你身边的感情，对待这个人，我们认认真真的去爱就好了。啊，很多年轻的孩子他患得患失在哪儿呢，说啊，那我要付出真情了，万一真心为了狗呢，为了狗就为了狗，为了狗起码你能够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反馈，就是啊，原来这样的人他不是人，他是狗，这也很重要，你这也算吃过见过，你不经历这个事儿，你永远都是人狗分不清，对不对，这也是巨大的收获啊。花菜说桃晚上好好亲密哦花菜多逗啊居然就能把这种名儿都喊出了如此亲密的感觉，我真是服了Totter 啊，你是从那个 sister 来的对吗？好吧，下一条啊，语言小天才是鸭姐，我感觉自己喜欢了一个不该喜欢的人，是我表哥。Ow。表哥对我很好，有时候甚至要牵着手一起走，吃饭的时候呢要给我夹菜，我每次看到他之前心里都会很期待，我觉得自己真的好喜欢表哥啊，但是他是我表哥，我该怎么办宝贝啊，我盲猜一下你的年龄啊，盲猜一下，应该不会超过16岁啊，16岁一大关。首先呢，丑姨从我这个过来人的角度跟你讲啊，女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个这样的阶段。姐妹们啊，我想问问你们，你们是，你还别在这扯什么三代不三代的，人家是亲表哥，要不能搁这嘎达纠结吗？你可唠点正常嗑吧。就是女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我想为姐妹的就是，其实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心理状态，其实它是一种什么呀，心理投射，它不见得说就是爱上表哥了就跟表哥结婚生孩子，不是，我们从心理的角度来讲啊，这是一种正常的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心理投射，明白吗？尤其是家里头，对于这种年龄段的女孩子，如果说对于早恋呐什么的看得本本严的，啊，越是这样的重压之下的家庭，女孩子就越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投射。她喜欢的其实就是那种能够给她带来温暖的、照顾、呵护且非常绅士的男孩儿，而这个男孩儿可以是任何人，也可以是表哥。那么为什么可能有些姐妹会说啊，那孩子还会把喜欢投射到自己的这个亲人身上，这可是亲表哥呀，会啊，甚至还会有很多，你看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像很多宝贝，这个女孩子如果小时候被爸爸呵护得很好，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在心里面就会也会有一个暗暗的投射和一种期待，说以后我再找老公的时候，我也要找像爸爸这样的男人，对吧？其实是一个道理啊。所以呢，宝子，丑姨跟你讲啊，有这种心情呢，也不用觉得焦虑啊，也不要以为自己是不是爱上自己的亲表哥了。首先呢，你要接受并认同说这种情绪是正常的，让他在就好啊。包括你跟表哥的这种这个牵手啊，包括他照顾你，你会表现出来对哥哥的依赖，这都很正常。只不过呢，把这份喜欢啊，把它引导到正常的渠道上就完事儿了。丑一把话放这儿，你但凡过了16岁，哪怕只是17岁前半年，你再回过头来想啊，当时好傻，怎么还会喜欢我表哥？因为丑丫会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啊，他哎，那还真是，我姨家的哥，那也是我表哥呗。我甚至有一段时间就是，那个时候我是上初中。
14岁呗。

我那个时候甚至看到我这个我应该管他叫二哥啊，那是我姨家老二。这个二哥我有时候看着他我都有点害羞，因为我这个二哥特别温柔，长得贼帅啊，又高然后又很幽默，就完全是我喜欢那种类型的男孩，我甚至都会有点害羞啊。然后直到我上了高中，我再回过头来想我当时喜欢我表哥，我还曾经跟我二哥说，我说二哥你知道吗，有一段时间我老喜欢你了，我一看你都害羞。我二哥说这傻孩子那有啥害羞的，我是你哥。完后来我就没再继续说这个事儿，就是这是一种很美好的青春期的情愫而已啊，不要把它觉得是一种哎呀很猥琐啊、很怎么怎么样，那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发育的阶段而已，知道吧。看你说我也喜欢过，我小学毕业我表哥上大学，长得高高帅帅，给我迷的呀都不行了。对对对，一个暑假都跟在我哥屁股后边。我也是啊，我也是那个时候就是初中放暑假嘛，然后来长春玩，我二哥呢就带着我去那个南湖公园去钓鱼，然后买那个雪糕吃，还领我上重庆路买那些什么大串，还有那个福一德烧鸡，反正就各种逛街吧，我就老开心了。然后我就像跟屁虫一样啊，我二哥到哪我就跟着啊。后来跟不了是为啥呢？因为二哥你处对象了，我就没法跟了，我像老灯泡子似的我。哇、哦。跟你说给我哥烦的都开始打坐念阿弥陀佛了，寻思这孩子怎么膈应人呢。他这帮说也许是一种特定阶段的特殊情节吧，正确认识就好。对的对的，就是这样的啊。静说因为咱们接触面太小，没见过那么多人。对呀对呀，就是因为小嘛。但是我有个表妹小时候喜欢我一个表弟，还说要嫁给他，那也都是小孩子的那个混话，对吧。他对于什么嫁不嫁爱不爱他根本没有什么认知，对吧。六儿说没错，是美好的。嗯，花菜说对，我喜欢个子高的帅哥，我表哥们都跟我差不多高，入不了我的法眼。那你好刁弟哦。六儿说我倒是有帅气的表哥。头头说我的表哥们长得都黑黢黢的，不能看。太好笑了，真是太好笑了啊。陌生人说丫姐你对我特别不温柔，我要不原谅你三秒钟，不五秒吧，就问你怕不怕。我超怕的，不要讨厌我，我超紧张。雅姐对谁都一样啊，但是有的时候吧你说的话可能比较欠揍，所以我就有一点点的凶巴巴，好吧。花菜说对，现在表妹长大了满世界跑，见过各国帅哥，早就不喜欢我表弟了，对吧。那个是小孩子有的时候会说的混话啊，但是很可爱，你不觉得吗？超级可爱。就像我小时候那个对于什么结婚呐、啊、什么对象，就是完全没有概念的时候，那好像也就六七岁吧。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咱爸妈小时候，他们那一代可愿意开这种玩笑了。那时候我妈他们学校有一个老师家是生的儿子，然后我妈跟这个阿姨呢，他们关系很好，他俩就老愿意说，哎呀，那个以后长大了就嫁给我儿子，给我当儿媳妇吧。我那时候都不知道啥叫儿媳妇，他就老让我管他叫老婆婆。我说那就叫吧，我以为这是阿姨的一种昵称，一种别名啊。每次见我都叫老婆婆。完了呢，我这个阿姨每次都笑得像花似的，完了说，哎呀，那个到时候要是结婚呐、啊，那个让我儿子上你家过行不行啊？啊，你家有那个大彩电是不是啊？完了，我当时我老仗义了，我说行，让我哥来吧。啊，那个你要着急的话，明天来就行。我记得当时我妈表情非常复杂，觉得我这姑娘是不是有点虎啊？我得哭，不懂，你明白吧？就完全不懂啊。嗯，等会儿啊，等一下，对对对对对，头头说我家表弟看我就跑。啊，被揍怕了。法兰克福的夜莺说东大也只有小孩子说真话了，东大是什么意思不明白啊。菜花说我也揍我表弟，现在跟我关系超级好。嗯，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所以对于的情愫，我们从根源上去分析，大多都是美好的啊。当一种情绪，一种
感情从心里生出来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作为家长的，家里有孩子的，无论是青春期的还是说小宝宝阶段的，我们都不要一棒子打死啊，一定要去从心理的角度去帮他们分析。我特别不喜欢那样的家长，就比如说像这种，他为什么愿意给我这个陌生人留私信，我相信他有可能比如说他不敢跟他自己的爸爸妈妈去寻求帮助，因为有一种无知的爸妈就会说，哎，你不这么不要脸啊你啊，你挺大个鸭崽子，你喜欢你自己表哥，你是不是有病，这样的家长大有人在。来吧，我们进广告。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大家好，我是小迪，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今天既是全国碘缺乏防病日，也是国际家庭日，提醒我们科学补碘，守护日常健康；而国际家庭日，则是倡导我们珍惜亲情，用心经营温暖的家庭港湾。让我们从关注健康小事做起，也多给家人一份陪伴与理解，用爱与健康守护每一个幸福的家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品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7: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8: 喜欢分享，
9: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8: 他热衷八卦，
9: 铁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8: 他乐于助人，
9: 想吃鸡丁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8: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9: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10: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酉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好嘞，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姐妹们啊，我的电子闺蜜们，你们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婚姻当中遇到的一些闹心的事儿、闹心的人，都可以来跟丑鸭吐槽。我们继续来看姐妹们的留言啊。鸭儿姐，我跟男朋友相处十年分开了，初恋，心理性和生理性都喜欢的那种。我是属于重感情的人，情绪一直会波动，有些时候会忍不住想要联系他，但对方不回应。如果你真的有事情给他留言，他也会帮助你。该怎么更好的走出来呢？对方这种情况已经完全放下了吗？对方不仅完全放下了，对方就是现在一看人给他发微信，他心里头都产生一种非常厌烦的感觉了，明白吗？所谓的什么你给他发微信他也会那个有事找他，他也会帮你，那是属于一种就是无可奈何，没办法。我估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应该有过一些极端的言论和极端的行为，他怕出事儿，你赖他身上，怕警察找上他，能懂吗？所以宝贝你记住啊，你现在放不下的90%以上不是这个人，是你的十年的青春，十年的时间，十年所有的情感付出，一路走来的苦辣辛酸，没别的，这个就叫沉没成本，因为十年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既然十年都没有换来你所期待的结果，那这十年你的经历它一定有东西想要让你学会，你明白吗？这十年可不是说浪费了时间的，这十年是一定要让你学会如何看待感情，如何分辨男人，包括如何认清自己，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坏事儿。那要怎么走出来呢？首先把对方的电话和微信拉黑，并且给自己啊，我现在我就给你一个心理暗示，你再联系他，你全家倒霉，倒十年霉，你怕不怕？就给自己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就是压根儿不能联系，压根儿想都不能想。然后去开始自己的生活，怎么开始？也许你平时生活并不规律啊，尤其是这个难受这个阶段啊，一睡睡一天，或者是一宿一宿不睡啊，吃垃圾食品，呱呱灌酒。那么好，接下来的时间，每天早上最晚8点起床，然后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的，啊，务必要干净利索，刷牙洗脸，搭配衣服、鞋子、包包，化淡妆。然后出去，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你应该是已经工作了，就相处十年，除非那你从初中你就开始搞对象了，是不是？哎，把自己的生活规律到每一天早上、中午、下午、晚上你要干啥，写出个表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呀？是因为你处于低谷期，如果你放纵自己了，那就一定会跌入到深渊，这是毫无疑问的。你通过这种方式强行的让自己生活在规律的状态下，你一定可以走出来，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或大或小这样的一些情感上啊，无论是爱情、友情、亲情啊，对不对？一定会经历的，你绝不是个例，我就先这么告诉你。所以你心里会不会有一点平衡？那么好，那接下来就积极的去做事情，让自己活得像一个体面的成年人。你相信我，21天，最晚21天，你一定能走出来。我就说这么绝对的话，好吧？为什么？因为我经历过。当然不是说跟男朋友相处啊，我没处这么长时间，但是我经历的事比你这恶心多了。那都能走出来，你一定没问题，好吧？加油，宝贝。

宝贝，我想问你们个事儿，就是就我们直播间电脑的这个输入法啊，来看下一条啊。丫姐，我跟对象相处起来感觉有点无聊了，是因为惯性和习惯，还是会每天打电话聊天，有的时候会等他，可是真的聊起来又觉得不知道聊什么，还不如玩手机。对他就是没有之前那么着迷了。这才处了不到半年就这样了，跟这样人能结婚吗？还是我本身就有问题呢？好像每次恋爱都没有办法超过半年，我是不是适合一个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宝宝，不要提前太早同居。你这不就是跟结婚有啥区别呀？你看有哪个两口子说，这天天被琐事缠绕，完了天天就哎，你知道吗？有件事情啊，我想跟你分享。是人都是这样，就是爱情是什么呀？爱情不就是多巴胺吗？那玩意儿它不是哭哭分泌的，是两个人从陌生到心生好感，到暧昧期，到确立关系。就是这种不确定他才会刺激他苦苦的分泌，人当结了婚了，那玩意儿嘎巴一下就没了，也不是嘎巴一下，反正就是呈下降趋势，明白没有？所以不是你的问题啊，先处着吧，实在不行分呗，那玩意儿你就不能说没感觉了硬在那处，那图啥呀？完成任务啊，你不是没有 KPI 要完成吗？顺其自然就好啊，没有必要做那些这个无意义的思考和分析。你处对象这个事儿就是能处就处，处不了拉倒，不就这么回事吗？那结了婚还有离的呢，那处个对象你整的老深刻干没有意义啊，浪费脑细胞。费是说这不是跟昨天那个是反的吗？昨天是嫌男友看手机。所以你看人其实都是一个味儿，都一样，那玩意儿也不分男女。没说吗？那日子过到最后凭是啥呀？全凭良心。什么所谓的经营，那都是无从谈起。经营啥呀？那对方烦都烦死你了，或者说你一看对方你都直犯恶心，你都直干预，咋经营啊？咋经营啊？过到最后全凭良心。那没良心的那就分呗，那就劈腿的搞外遇呗，不就这么回事吗？感谢豆宝关注了丑羊啊。来，我们看下一条啊。丫姐，我们俩是校园长跑恋爱，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工资一直上交给我，结婚第七年，结婚前后他装单身出轨同事后来被我发现，跟他闹得很严重，他就和外面的断开了，来跟我求和。然后他的出轨对象辞职去了其他城市，过了一段时间他也辞职了，现在回归家庭和好一年多了，表现得很好，头像用我的照片，微信昵称用我的名字缩写。干什么玩意儿？电脑你今天晚上有点表现不好啊，老在这块左摇呢。并且我们现在还是一起创业，让我管财务，但是我还是会有情绪的反扑，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再出现再去出轨其他人。他这次出轨可能只是分心，最后和出轨对象闹得很难堪，现在我们一起工作感觉他出轨几率应该很小了，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原谅出轨的人后来的人都怎么样了，姐妹们能给我一点建议吗？还可以和好如初破镜重圆吗？不可以和好如初了，破的镜子也不可能重圆。来，宝贝，换一个思路啊，为什么非得和好如初呢？当初你们的相处模式，他就跟同事劈腿了，如果还是如初的话，他不还得再劈腿啊？为啥非得如初啊？我们换条路走啊，这条路已经走到死胡同了，我们换条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好，再来说破镜重圆，镜子摔稀碎，你非得重圆它，你把它费劲巴力的啊，费个驴劲，又买最强力的这个粘胶，嘎嘎粘一块了，一照镜子，镜子里有无数个自己，摔成多少片里边就有多少个自己，丑不闹心吗？
一个呗，那镜子不有的是啊，干啥非得就用以前的呀？那么好，我刚才说这两句话啥意思？宝贝们听懂没？婚姻出了问题，想办法去解决，两个人不要再想着回到过去，回不去，我们重新开始另一种相处模式，你会发现，哦，哦，原来之前是有问题的，原来他的出轨不只是男方的问题，是我们之间都有问题，对吧？好，镜子碎了，你重新再买一个，你会发现，哎呀妈呀，原来之前那个旧的镜子照着这么磕碜呢，这新镜子原来我一照我还挺瘦了，每天心情真好。这就是生活的本质，这就是如何面对婚姻的办法。出了问题解决，这条路走不通换一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你们俩有解决问题的决心，还想一起走下去，那么有的是路，有的是办法。我是云南的，天天听我们95.4。哦，是吗？我们这边调频在吉林省是97.6兆赫。迪士某某说关注丑鸭约等于认识一个电台主持人朋友，咋能叫约等于呢？就完全等于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好吗？请不要约等于啊，咱这以后这就是人脉了，我就是你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人脉，闹呢。

杨洋说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播嘛，正好给这个电子闺蜜们啊，新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介绍一下，咱家的这档这个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呢，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30到7:00，每天1.5小时。周六周日目前是没有的啊，以后要是说咱直播间真是慢慢做强做大了，那就天天播啊，基本上时间就是5:30到7:00，正好陪着姐妹们，你看像下班的啦，有的下班晚在路上开车呀，啊，或者有的搁家正那个做菜做饭呢，还有的吃的早的，可能都已经开始刷碗收拾了。哎，你就把我放旁边，我就在这块嘚嘚，你们就听就行。我就是你们的人脉了，明白吗？那咱说电子闺蜜，那不是开玩笑的，但我是很认真的在对待我们这个感情。1234下手哥说我在直播夜翻了一大圈，还是觉得老乡姐姐说话比较真诚，虽然我不是女性。哎呀，那问题不大，老弟啊，喜欢听乡音那你就看姐直播，姐这嘎巴溜溜脆的绝对让你就是能够这个一解你的相思之愁，是不是啊？嗯，我能明白，就是听到乡音的那种归属感和亲切感哈，确实是不一样。好吧宝贝啊，针对这个出轨的事情我就跟你解释到这里，记得啊，既然他也表示了真诚和诚意想要重新开始，那咱们就别老反反复复的老提那点破事儿烂事儿的，是不是啊？啊，那既然选择回归，那咱得给他一个机会，而且别没事就老提这个事儿，咱说翻篇就是翻篇了，你情绪反扑那是你的问题，毕竟这个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光彩事儿，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很糟糕的经历，所以谁都不希望自己糟糕的经历没事儿有事儿就被人提，好不好？你也不要老觉得说我拿这事儿我得提了提了他呀，我得点着点着他，不用你点呢，那是你心情不好，这个事儿你不点他，他一辈子在他心里头他会感激你的。你要是老提啊啊，这不要脸啊，还有这出轨，哎呀，整个小三儿，这他慢慢心里头那种愧疚感没了，他转知的是什么呀？他会恨你的，他觉得你这人小心小肚鸡肠，有事儿没事儿就在侮辱他的人格，明白不？这就是人性。所以姐妹，你想把婚姻过明白，首先你要明白人性的本质是什么，然后遵循这个规律，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婚姻当中，你都会如鱼得水的。来，我们再来读一条啊，挑条短的，因为马上要到广告了。丫姐，我跟男朋友本来已经订婚了，然后在办婚礼这件事情上闹了矛盾，他家说暂时先不结了，想把彩礼要回去。哎呦我去，这咋的？这伤到根儿上了。我家这边觉得退彩礼那就是退婚呢，不能把婚姻当儿戏吧，不想结了就退，想结了再给，拿我家当自由市场呢。他家这边只是觉得暂时不结了就应该返还彩礼，把彩礼钱暂时还给他家保管，怎么解决他家想要回彩礼这个事儿，同时又给我一种能结婚的安全感。你首先你得说是因为啥事闹的矛盾，就是你虽然没告诉我啊，但是我跟你讲这个矛盾一定是挺大沉的，挺严重的，所以导致他家现在，我跟你讲他家就是不想要你了，就是不想让人家结婚了。那我想知道说你这个男朋友呢，男朋友咋假人啊，不会说话呀？这个事情的最终的问题不在于彩礼上，在于你这男朋友咋处理这个问题呀？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啊！看出来这老爷们到底值不值得你嫁呀？这多难得的一个机会呀！所以就是这个钱要与不要，他家那边说要解释不解的，你得看你男朋友啥态度，他咋处理这个问题，他咋说。如果他唯唯诺诺说，哎呀，那不是我做不了，我妈我爸煮，我妈我爸就非得要回去，你就先给了呗，完了回头完了我再怎么，我告诉你，这种婚就不能结，这也算是一种天启，就告诉你这家人家不行，这门就不能进，有福之女不进。

无夫之家，我想请问，就结婚这么大个事儿，就像你说的，那玩意儿闹呢，小孩过家家呢，今天给明天拿的，那不就是不想好了吗？对不对？什么玩意儿叫目前先归他家保管呢？这不就是个缓兵之计吗？人家怕你不给了，在这块给你整说辞呢，想要让你放松警惕，完嘎把钱一拿过去，完就开始翻脸了，不结了，这婚可不能结啊！这样的女的要嫁到我们家，这词儿就来了。现在明白了吧？这就是缓兵之计，你这个中间这个矛盾，人家就是想反悔了。所以如果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你男朋友装聋作哑，我就想请问这婚结的还有必要吗？嫁过去之后那不事儿就一箩筐一箩筐的，这就是个废柴，在他爹妈面前啥也不是，像个小菜儿似的，啥也不说了，啥也说了不算，你这日子咋过呀？你跟谁俩过呀？过去这以后是嫁给他妈他爸了啊？你那老公是个摆设，所以这不是坏事儿，孩子，姐就告诉你，这个关键节点上，你如果这个男朋友是装聋作哑，我就告诉你，这婚压根儿就不能结，你都不能说他家要这个彩礼，你就应该直接给他甩过去。老娘不是差你这几个钱儿，你家人就是不行，你家这儿子就不过关。哎，你得把这件事情的本质得看明白喽。跟钱有啥关系？跟钱没有关系。从婚想要把这个彩礼要过去这一系列的事儿，你就可以判断出来了。废柴，这样男的谁爱要谁要，这样的烂养家庭谁愿过谁过，你肯定过不了。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他喜欢分享，
7: 这人生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6: 他热衷八卦，
7: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6: 他乐于助人，
7: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6: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7: 进来唠呗，外边瞅啥呀？
8: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水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有点累了，真的有点累了。这届学生太难带了，你们这一届啊，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人家在这边就教如何制造那种小暧昧、小互动的时候，啊，说你偶尔用碰碰小手手，啊，碰碰小胳膊肘，哎，怎么怎么地的。就能有同学就理解成为对人家上下其手，你要干什么？大家都还处于暧昧不明的阶段，你就能对人家上下其手？

太差了，这届学生素质太差了。秦木笑说，这个度啊要掌握好，我曾经尝受过劲儿使大了，完人家说我有家暴倾向就火。

0: 呗。
1: 啊，头头说等下科室团建啊，我去悄咪咪的试一试。好的，头头，请控制好力道，只用1%的力道。OK。

后续吧。啊，嗯，不闹啊！来，我们看刚才那个留言啊。对，等 Totter 的好消息。我跟他很久没联系过，这个还是刚才那个啊，这还是刚才那个，我跟他很久没联系过了。但是之前暧昧过，暧昧的时候呢，是他先喜欢我，后来我再喜欢他的，但是一直就没有说开，就断联了。由于最近一年呢，我老是梦见跟他又联系上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聊下去。现在呢，应该是已经对我没有意思了。你不就是想判断一下 N 久没联系的这个之前对你有感觉的男生还愿不愿跟你再联系吗？是不是这意思啊？是不是这意思啊？姐妹们，你们难道没有办法吗？你们再在这块给我俩装清纯，那我可就说招了。你呀，准备一张你自己特别喜欢的照片啊，准备一张自己特别喜欢的照片，然后呢你就发给他，发给他之后呢一定要配上一段话，说宝贝你看我穿这件衣服好不好看。对喽，假装发错信息。你看他咋给你回啊？当然有一种可能也是一看后边跟了一个红色的小叹号啊，那就比较尴尬了，对吧？你看他咋给你回，他如果笑眯眯的问你说宝贝呀，是不是发错信息了，或者说人家就是如果情商在线的话，很会聊天的话，人家可能就会说宝贝真漂亮，那你这不就心里有谱了吗？然后你再马上娇羞的回复那个流汗的表情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发错了发错了，我本来是要发给我闺蜜的，对不起对不起。你再看他怎么聊，这话茬子不都接上了，那害得我一句一句教啊。伊卡洛斯说别说宝贝呀、啊、说好闺蜜，要不容易误会。要的就是误会，你看看你这你就不上道，要的就是误会嘛，咱说只要对方反过来的不是一个叹号，我跟你讲这科就落下去了，你就落呗，最近咋样啊，怎么怎么地的，你这不就知道他的情况了吗，是不是啊？啊，话再说误会，展开话题，对，要的就是误会，不误会那能行吗？哎呀，反正我也是把我的毕生所学呀，都倾受于你们了。嗯，那你们要是在期末的时候再考不了高分，我也是没招了啊，同学们。好吧，同学们，哎，就这样吧啊。

减肥把嘴巴扎起来就可以了。啊，还有人问我减肥的事儿呢。啊，花菜说，哎妈呀，突然觉得我年纪大了，这些小技巧都能教人了。我也不知道啊，有40多岁的阿姨居然还在教年轻人谈恋爱，我怎么觉得这么魔幻呢？这玩意儿用我教吗？我这方法难道不应该都是已经过时的方法了吗？我还在这块叭叭的教别人呢。海贼报说，鸭姐领进门是恋爱靠个人呢，真是靠你们自己的悟性吧。啊，我别的我真教不了。

也对呀，没过时吗？谁到了？我其实我说这些事儿的时候，我都有点紧张，因为吧，你这个东西它就是咱们说的那个东西吧，它一定是有一定的时代特色的。那你说你们20多岁的，甚至都有的才20出头的，完要我一个40多岁老阿姨教我们那时候用过的办法啊？你们不羞愧吗？你们这么多年过去了。难道还没有一些好用的办法出现吗？还是这个老腔老调？我也真是服了。那至少是20年前的经验了。伊卡洛斯说不过时啊，这都是前辈亲身实践过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行吧，行吧啊，这，哎呀妈，Jessica 啊，说来呀。

串都烤好了。不行，去不了，这接大活呢，20多岁一帮小鸭蛋儿啊，让我教他们怎么谈恋爱。你说我这老帮菜我还行，我还教上谈恋爱了。你们难道不应该问我是应该顺产还应该剖腹产吗？我不应该传授这方面的经验，或者说我们40多岁的老姐们应该在一块探

是这个 Jessica 是我们今天晚上聚会其中一个老姊妹啊，我们一聚会我的妈呀，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那吃的才花花呢，什么砂糖橘吧，瓜子儿吧，海鲜吧，啊，真是服了。花菜说生孩子也是十几年前的经验了，好绝望啊，我真是绝望了。这样说这题我会吃激素。人家小姑娘吧都在聊说啊，这个粉底液蛮好的啊，那个素颜霜很好用的。我们老阿姨都说，哎，你吃没吃那个大豆异黄酮呢？啊，我真是服了。竟然说我儿子每天上课得八点才下课，我都不好意思聚餐，哎，没朋友。我这也是偶尔，非常偶尔，哎。那都恨不得几个月有，现在比较那个稍微频繁一点，是为啥呢？这不是孩子放寒假了吗？这帮老姊妹就又活了啊！那平时都消失，都见不着，几个月都见不着一回。来吧，我们看下一条。丫儿姐对象说害怕我怎么整？主要是两件事造成了当下困境。第一件事呢，是之前我们争吵的时候，有时候是在外面吵架到情绪激动，我就会忍不住哭，哭了之后我就走了。第二件事呢，是前几天我发现他手机上有他去酒吧玩拍别人和女的搂着跳舞的视频，当时他在外面跟同事吃饭喝酒，我打很多电话他都不接，最后呢打到同事那儿他才接，我让他立刻回来给我解释，他死活不肯，我就说不回来，我就把这个视频发单位群，然后他就说他害怕我。哼，少整那个景儿，啥玩意儿害怕呀，对不对？身正不怕影子斜，你怕啥呀？你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啊，姐妹儿，咱说没毛病吧。我惩罚这种发言方式的男人，有事儿咱们解决事儿，别老拿示弱那一套，好像你是弱势群体似的。谁有错在先，自己心不明白吗？让他怕。对待这种烂泥扶不上墙的老爷们儿，就得来点手段。而且我跟你讲啊，咱说到得做到，你别老拿那玩意儿吓唬孩子似的。说发必须发，让他有点记性。我都要有还充满话再说，我也是朋友都有孩子聚不上，哎呀都一样，都是这种情况。嗯，也就是孩子放假了，完了说能扔给老爷们，扔给家里老人给看一下子，着急忙慌的出来吃个东西，完着急忙慌又回去，不容易。你这就是有责任感的妈妈，那咋整？是不是啊？那咱自己的崽子咱不上心谁上心呢？你说呀。

0: 对。
1: 下一条啊。燕儿姐，我提婚内协议很过分吗？男朋友在两次跟别人聊骚的情况下求复合，我同意了。平时表现的还是很爱我的，谈了一年，给我买了快20000块钱的金子，平时我都还回去了，我不喜欢欠别人人情。昨天呢，我说要是结婚必须签婚内协议，如果出轨，经济必须有利于我。男方说他是不会签的，我就生气了。我觉得他压根没想过怎么给我安全感，在伤害过我两次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反思。大吵之后，他说是他觉得，我提出来的，对他来说，他感觉就是在低三下四的求着跟我在一起。丫姐，我该怎么办？没结婚呢吗？这不是啊？

是不是？既然这样式儿，他都两次撩骚被你逮着了，我是就想问问，谁给你的勇气，你还敢跟他走入婚姻呢？啊？你要说一次吧，啊，那恒是年轻，贪玩儿，咋地的？你给他找找理由也就得了。两回，你还都抓着把柄了，有意思吗？咋的，这世界上就剩他一个了，有这个必要吗？头头说伤害你两次你还接受，该反思的是你。对，没毛病啊，姐们，这话你都听一听，往心里去一点吧，你可啊。为啥还留着呢？不知道啊，横是留着过今年的清明嘛。在身边摸头牙有还愁闷，有的时候啊，我们遇到渣男反复的伤害我们，那么姐妹们，我们真的要自省一下，到底问题是出在渣男身上还是出在你身上？他一次伤害你，两次伤害你，难道你还要再给他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伤害你的机会吗？有再一再二，咱都知道没有再三再四，你这一遍一遍的把自己当成啥了？沙包啊，你是陪练呢，是不是啊？所以往心里去点啊。看这个啊，这样我说过了呢，稍等啊。吹满风雨山上阳光老山上，头头说好奇怪哦，恋爱中的女孩子脑壳是昏的吗？有，咱不能说所有啊，但是我们要客观的讲呢，就是女人她确实是情感动物，确实是情感动物，更在意自己和对方的感受，而且在热恋当中的女孩子是，尤其遇到的是自己喜欢的男孩，确实啊，会有丧失理智的情况出现，所以呢，当我们是局外人的时候。我们身处局外去看这些恋爱中热恋中的女孩子，我们会觉得非常不可理喻，但其实也是情有可原的事儿。只不过呢，我是觉得啊，这个成长它确实需要过程，你一次这样两次这样，那难道不应该总结总结吗？完第三次第四次还这样，那就是自己的问题了，你这就不能怪说啊，什么我是渣男体质，我就总遇到渣男。那你没寻思为啥就你总遇到呢？这可不是玄学呀，这纯纯是自己努力来的，对吧，姐妹们？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啊，遇到一次，那么是我们的运气不好，或者说我们舍不得，还想再给一次机会 ，OK 啊，完全没问题。人生漫漫，给一次机会又能怎么样呢？那么如果第二次还是他在伤害你，真的完全没有理由啊，怎么都说不通啊，宝贝。

头头说：“姐妹们，我去团建啦，周一见。”头头玩得开心啊，然后注意拿捏尺度啊，希望今天晚上你玩得高兴，好吧？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新来的一些朋友们啊，姐妹们，大家晚上好。这里呢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伊卡洛斯说：“轻点使劲儿。笑死人了，都不行了。花菜说祝你成功，对对对，我们祝他成功就好啊。哎呀，头腿是很有尺寸的啦，啊，只不过就是为了搞笑逗我们开心而已啊。君莫笑，我又想到你刚才说你的那个极端的案例了，哎呀，我也真是无语了。你跟我讲讲，当时你使劲你是捅人啥？你捅人眼珠子了，使大劲儿了，人觉得你有家暴倾向啊？嗯，感谢送出人气票啊！你是捅人啥了？你是捅人眼珠子，还捅人嘴了，还是捅哪了？你告诉告诉我，我想大概率的在脑中还原一下那个尴尬的场景啊，捶后背，给人干的差点没吐血啊，给人打急眼了。是不是啊？估计是大摆拳可还行。我真是醉了，我也真是。那女孩子，如果你跟人家开玩笑打人捶后背的话，难道不应该就是小拳拳捶你后背，不应该就是这样的吗？你咋你哐哐就雷上了啊？玩笑和真锤它能是一股劲儿吗？那咱说呀，哐哐锤。那我是那男的，我也不能干，真的，你指定是真给人锤疼了，你知道不？所以人家老紧张了，觉得这女孩你说方方面面都好哈，也聪明也伶俐，就劲儿太大了，我真是可能打不过他。金木笑说：“我俩打羽毛球，他都没赢过。”哎，这个让我想起个段子，你们刷着过没有？就是消防官兵和幼儿园老师，他们组织了一场友谊的拔河赛。这帮消防员哭哭拔呀，没把人家幼儿园女老师给拔飞了都得。底下有留言，那个说那个消防的那个领导说：“好好好，愿意拔河是吧？好好好。”好啊，孔武有力啊。非常的孔武有力，真服了啊！对对对，政委说行，回去我让你们拔个够。行行行，节目笑啊，我让你打个够。嗯，这么地吧，今天到点了，我得出去跟我们那帮老姊们去吃好吃的去了啊！完了，等我信儿啊，明天我给你们汇报。等我啊，哎。感谢姐妹们一个半小时的陪伴，那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晚上5:30我们不见不散吧。Hello Hello Hello Hello， 为什么没有声音？ Hello Hello Hello。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

0: 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今天既是全国碘缺乏防病日，也是国际家庭日，提醒我们科学补碘，守护日常健康。而国际家庭日则是倡导我们珍惜亲情，用心经营温暖的家庭港湾。让我们从关注健康小事做起，也多给家人一份陪伴与理解，用爱与健康守护每一个幸福的家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8: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9: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3: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8: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你！

0: 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4: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

0: 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2: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3: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2: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
2: 哎，我有个问题，有个难事儿呢，你说老想跟你唠唠。
0: 嗯，唠。
2: 这个我这个儿子吧，
0: 啊、
2: 他处了个对象
0: 啊，
2: 处了个对象嘛，
0: 啊、
2: 他处三四年了，感情挺好的
0: 啊。
2: 完了嘛，我说的你处完了以后，我们家是农村的，
0: 啊、
2: 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呢是市里的，他俩挺相爱的
0: 啊。
2: 哦，完之后呢，他父亲就不愿意
0: 啊，
2: 完说的要个楼，要个房子。我说要房子呢，我也能给你买。
0: 哦。
2: 啊，我们也答应了。我说不的，我和你，我和我们这两位老人呢，就是给孩子这攒房子嘛。
0: 您、啊、就这么一个儿子。
2: 哎，就这么一个。
0: 啊。
2: 我说的那啥，完后儿他爹他妈呢？你这小闺女呢，对我儿子挺好的。
0: 啊。
2: 对我们家都挺好的，
0: 啊、
2: 就是给我买什么东西啥的。
0: 啊。
2: 我特别喜欢他，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0: 啊、挺好啊。啊。
2: 啊，挺好的。
0: 啊、
2: 儿子他们俩感情挺深的。
0: 啊。
2: 他父亲呢就极力反对，就说我儿子这工作不好。嗯，要那个要全款买个房子，要我拿出50万，我也没有那些，要我分次拿吧，我能拿出来。
0: 啊
2: 这要我一次拿，我真是拿不出来。
0: 啊，不拿出来不卖闺女呗。
2: 对呀、啊，你就拿这卡，但是我做不到。他现在呢，我还不惜不惨不，我还那啥呢，不是那么残忍的，不想把他们分开。这个女孩呢，还说的跟刚才跟我儿子说的，说那意思说的。咱俩再攒两年，完了让你爸让你妈再拿点看凑凑看够不够。
0: 嗯，
2: 就孩子这番话吧，就让我心软了，我就不能残忍的把他们分开，完我就纠结到这儿，我该。
0: 哎，老人家呀，
2: 啊，
0: 我们不会残忍的把他们分开，但我们也不能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经济压力。
2: 是，我知道这个。
0: 对吧？这样的话，就算他俩在一起生活了，他们俩也不会安定。因为你们二老得把借来的钱还饥荒，是吧？
2: 不是，他要是分次付款。
0: 各位朋友，人家都说了，必须一次性。他那个当爹的，就是一个固执而且冲动的人，他就想用这个话来挡他闺女的幸福，啊。
2: 是
0: 啊。这里面有，你先听我说完啊。
2: 嗯。
0: 他知道你们家什么经济状况。
2: 对。
0: 他为啥提出来50万一次性拿起？他为什么不说分着拿？对吧？
2: 嗯。
0: 他就很简单，就想为难。为难让你们知难而退、
2: 嗯、
0: 这样的话他可以让他闺女按照他的意愿去寻找男朋友、
2: 嗯、
0: 这是一方面，当然这是他父亲个人的一个偏见造成的。这位朋友啊，我知道、
2: 啊、
0: 两个孩子你刚才介绍已经很全面了，孩子很懂事、
2: 嗯、
0: 很孝顺，两个孩子也很相爱，他的妈妈也支持、
2: 嗯、
0: 是吧？那每次到你们家他们还带点礼物，你刚才说了是吧，就是礼数上一直不差，对吧？
2: 嗯嗯。
0: 现在问题啊就是在于他爸、
2: 嗯、
0: 他爸的固执有两方面，一方面呢，这自己把闺女养大了，没有这个达成他的夙愿，没有找到他那个理想中的乘龙快婿，是吧？
2: 嗯。
0: 哎，这个他一直心里有点不平衡。那么在这个不平衡这个阶段呢，其实谁能帮他平衡？

0: 是您是您儿子，对吧？您的儿子要拿出更多的诚意，您儿子怎么做都白扯，得靠什么？时间，不是说大哥你告诉我儿子怎么做，完明天去做了，第二天他爸同意了。
1: 不是，我说这现在是继续维持还是继续就了断呢？
0: 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要维持？为什么叫了断？维持就是无奈，他俩继续将就走吧。什么叫了断？两个人正相爱呢，你了什么断？老人家呀，告诉他们，是咱们家是农村的，对吧？我们就这么一个独苗，我们希望她幸福，我们也很稀罕这个闺女，我们希望将来给这个闺女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幸福。但是我们得量力而行，对吧？他们不能够，你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告诉他们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这些，
1: 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0: 哎，告诉他完事儿，知道了吗？他们说不同意，你听我说完，好不好？他们说不同意，我们就要50万。告诉儿子，孩子，爸爸妈妈的观点表达清楚了，不能因为我们是农村，他们是城里的，我们就要低他们一等吗？
1: 对呀，我说了。
0: 哎，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你和他的缘分，我们非常尊重，也希望你们终成眷属。接下来靠你们自己努力了，爸爸妈妈能做的就这些。您的那个未来的儿媳妇儿，我觉得非常好，那孩子很懂事儿，咱们俩再攒两年，说明什么？他很爱您的儿子，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所以说，您别说什么了断，了什么断，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1: 就是现在，就是他，
0: 再过一两年，说不上啥事都发生了。他爸的观念也不是永远就一成不变的。
1: 我说那意思就是我儿子怎么做能让他父亲认可这一点上？
0: 就俩字儿呗，这位朋友，真诚呗。那还有别的吗？
1: 是我告诉我儿子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管咋的，不能那啥，讨好和那个写和好不一样，不能说这一辈子总在不尊重那些前提下生活。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走这婚姻让他幸福啊，他不能不幸福啊。我说那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一辈子我也瞧不起，那咱们就我就意思就不想让他们再相处了。我是这么个意思。
0: 老人家呀，他们俩相不相处是由他们俩来决定，好吗？他们跟您二老提出要求，你们已经告诉他们了，我能做到的就是分期付款，对吧？别的我做不到了，孩子。
1: 是。
0: 我老人家，您一定要明白，不能背饥荒。
1: 是，
0: 不能为了他们成个家，把你们二老拖到那个生活底层去了啊！这样的话，他们不孝，你明白吗？而且将来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俩生活不会幸福。
1: 那不能没有。
0: 所以说，老人家你也别跟他急躁，我听你性子这么急。哎呦，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吧。这位朋友啊，那怎么叫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呢？那你怎么现在就打退堂鼓了呢？你是不是生他家儿气呢？
1: 不是说生气，我那意思是咋的呢，大哥？我就寻思吧，我儿子将来要是真诚的话，他能不能一辈子瞧不起我儿子？我儿子能不能？
0: 这位朋友啊，你儿子是男人，这辈子他谁瞧不起他都可以，自己得瞧得起自己呀、啊。他当妈的一点骨气都没有，就他老岳父、岳母以前就瞧不起了，你儿子自强不就完了吗？老人瞧不起有啥意义？有什么意义吗？这位朋友，我问你，就我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能掉你俩二斤肉啊？就他岳父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怎么这辈子就不能幸福了？他跟你的岳父同床共枕呢？你看你的老人家的逻辑，是不是？没关系，一个男人，一个女婿，最重要是自立自强，是吧？你瞧得起自己，岳父岳母有点成见不要紧，为什么？我得照顾好人闺女，人家把闺女养这么大，我们相爱了，我承诺。我要好好的善待人家闺女，那就把诚意，别老整天看人家二老的眼色过日子，别整天有些男人打电话抱怨，岳父岳母对我不好。这位朋友啊，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们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对得起良心，我们尽到孝心，我们善待人家闺女，就做到了。别人看不上你，那是人家他自己有偏见。多和那个老岳父沟通，是吧？在事业上自己努努力，踏踏实实的干，就算咱们前面的路很艰辛，就算咱们没有大的成绩，人老人家一看这小伙子真有进取心，我这么刁难他我都挡不住了他俩，看来对我女儿是真心的。
1: 对呀、
0: 啊、哎，对吧？你别看这时候人家一当得你们脸色全变了，人家心里一看什么玩意，这人家一看懂了吧？哎，立刻人家就跟老头，人家更坚定了，这闺女绝对不能嫁。
1: 对
0: 啊，他就是故意设个障碍。这越是这个时候，您的儿子要面带微笑，表现出尊重和诚意。
1: 嗯
0: 啊，那好，现在爸爸不同意，咱们先放放，然后跟女朋友唠，那怎么整呢？也别让你爸爸为难，我不想让你们父女俩关系不好。
1: 嗯，
0: 是不是？那女儿说了，没事，老公，咱俩好好干，再攒两年钱。啊，你放心，我心只属于你， 他挡不住我们，是吧？哎，两个人就慢慢处呗，然后一到周末就鼓励。

0: 自己的闺自己的一个女朋友，快回去看爸去。哎，明天爸过生日，我去买点东西。
1: 嗯，
0: 您时间久了，人家岳父一看，哎呀，拆不散是吧？看这小伙子，我这么当他，他对我都没有想法。
1: 嗯，
0: 哎，妥了，就这女婿了。
1: 哎，
0: 祝你儿子幸福，好不好？
1: 嗯，好了，谢谢大家。
0: 哎，唠到这里。
1: 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你好。
2: 哎，大可，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就挑简单的说吧。
1: 嗯，好。
2: 我离异之后呢，又认识了一个男人。
1: 啊、
2: 这个男人的老婆，他是吃药死的。
1: 嗯。
2: 当时呢，
1: 哦、
2: 我也怀疑，为什么他是吃药死的呢？
1: 嗯、
2: 是不是与她丈夫有什么关系？
1: 啊。
2: 后来我一想呢，人可能都在处。
1: 嗯。
2: 就这样，我和他举行了婚礼。
1: 哦，登记。
2: 但是没有登记，因为他死亡证明开不出来。
1: 啊
2: 啊嗯，我俩就是在去年三月，阴农村人嘛，都讲阴历、阳历、农历的，
1: 嗯、
2: 我就在三月二号的时候
1: 举行了一个形式上的婚礼。
2: 对，就是举行性、
1: 啊、
2: 亲朋好友啥的聚在一块儿，这样举行了婚礼。过后呢，他就总发现这个人他总挑皮拣瘦的。
1: 嗯。
2: 因为我去年的事儿赶在一年挺多的，我兄弟媳妇要了第二胎。
1: 嗯。
2: 我姑娘又结婚啥的，婚后呢又也添了孩子。
1: 嗯。
2: 我就在我伺候我兄弟媳妇月子的时候呢，
1: 嗯、
2: 他回去的时候他就不乐意。
1: 哦。
2: 他说你看现在是我的人了，你想走就走。他不理解、
1: 哦、
2: 他为啥说不理解呢？就是因为说的像这样事儿的，你弟弟应该跟我说一声，说叫哥也好啊，叫姐夫也好。
1: 嗯。
2: 我媳妇儿要在月子，那个你那个让我姐来伺候几天。
1: 哦，他感觉自己不被小舅子尊重。
2: 就是、对，安娜、哦，就是这样的。他那个总觉得说我家娘家人吧不接受他，因为啥都不接受他呢？
1: 哦、
2: 因为时间短嘛。
1: 嗯。
2: 他也，我家原来是我嫁到那个边是公主岭那边的，我是一统县这边的。相差得有四五百里地、
1: 嗯、
2: 你说谁能走上谁家串门去、
1: 嗯、就是走动的少，沟通的少，不是说你弟弟瞧不起他是吧，
2: 不
1: 是你们家人不认可，就是因为大家了解的走动的少，就是有点发生是吧。
2: 嗯嗯，因为毕竟不认识嘛，不像说附近的。
1: 那你为什么那么草率呢？事先不让家人们和他相互了解认识，多让亲戚帮看一看、
2: 嗯因为他家有一个小女孩，去年的时候也就在十三四吧，他急于需要一个家。
1: 他急于需要不需要？这个女士，我不提他，他急不急是他的事儿。我在想你。
2: 是他
1: 也来我家。你为什么择偶这么冲动呢？
2: 也就是着忙了呗。
1: 啊。
2: 也没说的想考虑，也不是说怕孤单，就是说相信人可能是相信的太老实了
1: 啊。您就这么说，轻信于人了啊。
2: 对对，婚后之后呢，我俩就是十天一就是唧唧歪歪的，总挑皮拣瘦的。
1: 您这不叫婚后，您叫同居之后
2: 对，
1: 你们没结婚，
2: 那个没办证理嘛，也没什么，
1: 你们在法律上不承认就你俩分开都不存在离婚，叫分手。
2: 对，
1: 嗯，
2: 就是这样吧。那个我俩也没有说什么彩礼啥的，因为他条件有限。
1: 啊、
2: 我讲的也就是说，后半生能真正的找到一个依靠，因为之前的婚姻挺失败的嘛，不希望以后再这样。
1: 明白。
2: 结果呢，也就失败了。
1: 嗯、结果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里了。
2: 也算是吧。
1: 啊。
2: 开始的时候他说没有钱，我也跟我娘家人说了，我说的钱金钱物品买不到婚姻，也买不到真正的感情，我想试试他这个人到底怎样，以后慢慢相处吧。我妈和我弟弟啥的也就没反驳我，他说那就是让他过来唠一唠吧。我就把他约来了，找来了，唠了唠。我身体吧有点毛病，我弟弟在饭桌上就说，说你接总体的说你接受我姐呢，你就得接受她全部，意思说的她有病啊，你也得就接受了，以后要有毛病啥的或者严重了，你也就得给她治。过后呢，她都把这些当说话的把柄，就这样说了。说了之后吧，
1: 您弟弟吧，站在他弟弟角度，这个理儿是对的，但是。说真心话，他很不尊重您的丈夫啊，您的男朋友。
2: 啊，也是，他那个也就是没，我那个丈夫
1: 也难怪他觉得现在你们谁都不尊重他。
2: 是，他也就是说
1: 是
2: 你娘家人没把我当回事儿。
1: 嗯。
2: 所以。
1: 这朋友，咱就不探讨这些了啊！您小子已经很真亮了，现在分手了。
2: 分手了。
1: 哦，那分手
2: 了。分手了，我还挺惦记他的。
1: 惦朋友吗？在一起一场。惦记很正常，
2: 在 但是说惦记他吧，我不知道说的这种方式应不应该再惦记人家了，人家也
1: 不
2: 接受。
1: 这怎么
2: 不
1: 应该惦记？我惦记他，不要再出于男女情谊了，因为刚才
2: 你
1: 已经晓得、
2: 啊就是、朋友的身份。
1: 对，可以朋友嘛，互相都大家相处一场是吧？差一点都结婚了，现在都这大年纪了。散伙了，散伙还是朋友，惦记很正常。你别把这个惦记放大，你别认为惦记就是爱情，
2: 啊，
1: 惦记
2: 是
1: 就是因为吧，
2: 朋友的身份，
1: 对，可以惦记啊，这个没问题的。你但是你别干预人生活了，再别跟人发生瓜葛了。你们俩一听啊，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们两家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没有包容，没有尊重。说真心话，你们家人也不尊重他，他也不包容你们家里，既没有尊重又没有包容，那这样的两家是。没法在一起磨合的，对吧？
2: 是，我也想把他忘了、
1: 啊、
2: 但是就从心里说吧，
1: 啊，
2: 我也就像一根刺似的，把他拔不出去，在我心里。
1: 怎么能叫根刺呢？这位女士，我不觉得是，人家也没骗你，人家也没坑你，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怎么叫刺了呢？这位朋友，我想离，我想重新，我想重新认识一下这个女，这个男人，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过路人，是吧？是你情感世界当中曾经让你动过心的一个过路的男人。明白吗？
2: 对，
1: 那干什么把他当成刺儿呢？那不是刺儿啊，人家没说千方百计骗你财产，没有千方百计骗你什么尊严，对吧？
2: 啊，
1: 没有，
2: 我的钱吧也给他花了，
1: 那是也是你自愿的，
2: 也是我自愿的，
1: 对呗？那所以这里面没有欺骗，没有谎言，
2: 嗯，这
1: 所以不存在刺，只你要说非得要说非得找个什么难受的字眼，那就是一点痛。那经历过一次，
2: 心里边就挺不舒服的。
1: 那没，我知道，因为这是第二次失败的婚姻了。您这个不舒服不源于这个男人，源于你是第二次失败。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不是失败。我很欣赏一句话：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失败，死亡。其他所有我们经历的困难、挫折，都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明白吗，这位朋友？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它也是一种经历，感谢它。曾经给我带来过一段美好时光，遗憾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无法相融，对不对？这位朋友，为什么有些人能活到，有些人金婚银婚？专家研究过，凡是能到什么50年婚姻、60年婚姻的人，很多人性格是相融的，明白吗？价值观、生活习惯是很磨合，都能契合在一起，像齿轮一样咬在一起，所以这小日子越滚 越快，越滚越祥和，明白吗？你们咬不到一起去，这个就说明很遗憾，有感情没缘分，是不是、啊、那咱们谢谢彼此，说声谢谢，毕竟曾经咱们爱过，对吧？
2: 因为说啥呢，他条件是非常不好。
1: 这位朋友，我想再强调一遍，过去了，
2: 我想
1: 好吗？
2: 我想帮他，我以就是以朋友的身份帮他。
1: 这位朋友，我建议您不要以朋友的身份帮他，您不能帮他，因为你曾经是他的恋人，明白吗？你帮不了他。这位朋友不叫放弃，
2: 就是
1: 你们俩就是普通朋友，
2: 远一点，
1: 不是尽量就必须得保持距离，不能有接触。你俩曾经是恋人了，还是在一起居住过，还举办过婚礼，那人家将来还得找朋友呢，你也得找朋友，你俩早来往的算啥事儿啊？明白吗？
2: 但是我不是说以就是男女那种身份，就像说他是我哥了，或者是我是他妹子了。
1: 这位朋友，谁都可以把他当哥，谁也可以都可以把他做妹子，谁都可以做他妹子，只有你不能，
2: 唯独我不能。
1: 没错，明白吗？
2: 明白。
1: 这位朋友，我说这些话不是劝你去帮，不去帮别人。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你所接触的人，这个生活当中，你们农村的文化当中，是不可能接纳这种融洽的关系的，明白吗？曾经是恋人，后来成为融洽的朋友，这个不现实，在你们那里根本就抬不起头来，好吗？
2: 啊，
1: 哎，我说的是现实事儿啊，我尽管我很欣赏您的观点。

0: 你说真心话，就我本人来说，我希望你那么做，挺好的，咱们满不成省情谊在，对吧？你有事儿我帮你。但是这位朋友，在你那种文化氛围和这个周边的民俗的传统观念里，您的这个所谓的我还跟我曾经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的这个未婚夫还保持密切沟通，还帮他，这位朋友，这个不现实好吗？
1: 我就是说帮他吧，我不可能以我自个儿的身份出去帮他，万一人家要成家了，我不是影响人家？
0: 这位朋友，我给你一句忠告，如果真有一天他遇到困难了，说自己生病了或孩子需要学费，给你打个电话，你正好有能力，没问题，因为在我心中他是我朋友，可以吧？
1: 啊，
0: 在他没有提出任何需要和帮助的时候，请您不要打扰他的生活，你也不要被他打扰，好不好？
1: 啊，
0: 这个为了将来你们都还，你们才四十多岁，你们还有机会往前迈一步。如果你们俩的关系模棱两可、乌烟瘴气，你们俩会影响将来你们各自的家庭和你们各自的幸福，好不好？
1: 嗯，
0: 不适合的人就应该保持距离了。听懂我的话了？你们可以在意念上做朋友，这都没问题啊。为啥？我不希望你有什么仇恨感、怨恨感。那他还是我朋友、过路人，但是要保持距离，这位朋友，不能再接触了。
1: 嗯，
0: 接触那个时候你再接触。那就是带刺的玫瑰花了，扎得满身都是伤，好不好？
1: 我没有说的去打扰他家庭，就是作为朋友来说吧，万一他有一天说的有毛病了，或者是孩子辍学了，我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只愿
0: 意
1: 替别人。
0: 但是他要向你求助，你伸援手；他没向你求助，请你别伸援手，好吗？
1: 啊，
0: 你会给人造成烦恼的。人家还想彻底把你忘了呢，你整天没事过来帮他女儿，一会儿过来要帮帮他，你不勾搭人家继续爱你吗？
1: 对，影响不好。
0: 对呀，不是影响不好，他的脑子里就真有幻想了。哟，那我俩还能成呗，是吧？那我还追他，你明白吗？
1: 嗯，那不可能了。
0: 是，所以
1: 离开了，再走以前的路就没意思了。
0: 所以说，原来有婚恋关系的人，将来只能做有距离的朋友，好不好？
1: 啊，好的。
0: 哎，你这样做才能够不打扰彼此，因为你们俩如果真的就没有过那个，就哪怕曾经你俩就谈过恋爱，但是没有结婚，也没有找过仪式，也没有同居的话，你们怎么来往都行，明白吧，这位朋友？
1: 嗯，明白。
0: 但是有了那一切，你们之间就有堵墙了，那个墙啊叫道德，很多人越不过去。就我倒觉得那墙一文不值，我要是我一脚把它踹倒。但是
1: 对，让别人瞅着不好。
0: 对，您以后举步维艰的，
1: 是
0: 为您好，也为他好，好不好？
1: 嗯，谢谢大哥。
0: 哎，希望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别把注意力再放在他身上，把注意力放在你未来那个老公身上，好不好？
1: 嗯，好的，谢谢。
0: 哎，祝您幸福，好不好？哎，唠到这里。
1: 谢谢。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

0: 好，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0: 你好，
21: 喂，
20: 哎，你好，
21: 是你吗？
20: 哎，是我，
21: 是我，
20: 你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大可。
21: 我想和你说说我这个婚姻的事儿，
20: 唠唠吧。你说。
21: 我结婚，八年了
20: 啊，
21: 然后孩子七岁，上一年级。

0: 我就想问问你，你说父母一点感情都没有的婚姻，这样的婚姻和那种离异单亲家庭的婚姻比起来，到底哪个对孩子的伤害比较大呀？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哎呀，就徘徊在这个离婚不离婚的边缘，现在整个人精神不好了，我感觉。
1: 是啊，但我想问你，您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好，您对孩子有什么榜样的力量吗？您对孩子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吗？
0: 没有，
1: 都是负面的呀，对吧？情绪低落。意志消沉是吧、
0: 嗯、
1: 经常不开心，
0: 有时候还愿意发火，
1: 对呀、啊、易怒易冲动，
0: 嗯，
1: 这都是情绪低落的表现呢，觉得自己不幸福，然后不离婚、
0: 嗯、
1: 觉得这样对孩子好不好呢？您说好不好呢？
0: 哎呀，
1: 这不明摆着了吗？啊，秃子头上的狮子、
0: 嗯、
1: 明摆着，那还用问吗、
0: 嗯、
1: 所以我常在节目当中说，为了孩子好，两个人应该相爱、
0: 嗯、
1: 为了孩子好，两个不相爱的人应该分开，
0: 嗯，
1: 对吧？你们都没有爱了，
0: 嗯，
1: 大家像陌生人一样，你们传递，你孩子每天跟你们在一起啊，是吧？耳濡目染，他学到啥了？冷淡、争吵、谩骂、怨恨，这是他学的。你们俩之间是每天都回家，形式上的婚姻，哦，原来夫妻是这样的。然后长大了，他对他的女朋友也这样，女儿子是吗？
0: 嗯，对，
1: 是啊。那你看，哦，爱情就是这样啊，你们在传导他将来的价值观。你们在影响，你们让负面的影响让孩子这辈子又重走你们的路。将来有一天他和他妻子结婚之后，他延续了你们的生活模式，他妻子发现这人怎么这么冷淡呢，而脾气易怒，只愿跟我吵架呢，好古怪，离婚得，他的孩子也就是您的孙子继续做单身的，做单亲孩子，
0: 嗯，
1: 那您说呢？是吧？你们光考虑你们了，哎呀不行，不能离，面子，哎呀离了之后谁还能看上我，哎呀有个家还有房子呢，走了之后没地方住，等等种种的顾虑。你有顾虑不要紧，你顾虑多可以，这位朋友既然有顾虑，那咱们就下决心努力去爱，对吧？毕竟相濡以沫这么多年，孩子也长大了，咱们能不能去包容彼此的缺点，放下过去那些成见和纠纷，放下那些怨和恨，是吧？咱们彼此尊重，努力的去爱对方。你说了我做到了，我也爱了，但是爱不起来了，是吧？爱情没了，那你想一个没有爱的家对孩子是什么样的环境啊？这位朋友，
0: 大哥老师你听我说，我就是每次一我在法院起诉过两回了，都是给调解回来了，每次我爸都会在法庭上就是求法官，都恨不得，哎呀说不好听，都恨不得给那两个女法官跪下，就让他们开导我，不让我离。我爸就觉得外孙子可怜，缺爹少娘的不行，我爸那声泪俱下的就不让我离。我就是
1: 没错，
0: 完了他都
1: 很多人离不开啊，也是出于一个孝子，看父母挺可怜的，将就过吧。
0: 哎、看我爸那样，
1: 别给老人增加负担，尤其你父亲情绪这么极端。
0: 嗯，
1: 他跟老人不懂，也不理解。
0: 这
1: 是有些老人不是说不懂，因为他们那代人、嗯、那代老人，您的父亲是50后啊，是吧？
0: 他60了。
1: 对吧？差不多、是吧？
0: 嗯、
1: 那就我想这位朋友，那代人吧，他有些固化的思维改变不了了。哎，嫁鸡随鸡吧，嫁狗随狗吧，过日子就是将错就错吧。
0: 嗯
1: 啊，就是电影经典台词了，他可能就这观念，对吧？那你将错就错，我和你妈不也这么挨过来的吗？
0: 对对对。
1: 啊，那是他们那代人，他们那代人对幸福的这个字眼都麻木了啊。
0: 是。
1: 他们不懂什么叫幸福，所以你看他们一生也不咋快乐，也不是很开心。
0: 他们也吵，也这么过，他说谁家都这样。
1: 对，他就认为这就是过日子，他就认为这是夫妻。你一个你孩子不懂事儿。啊，他就认为你不懂事儿，你这孩子就不定性，你不尊重
0: 说
1: 啊，你怎么办？那我就求法官劝劝我闺女吧。
0: 然后就犯病，他就犯高血压，就住院，就这样。哎呦天，我就上火。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
0: 嗯，
1: 老人不理解啊，咱们就跟老人慢慢沟通，让他慢慢理解。你和你老公之间的事儿，你俩和平分手。
0: 嗯。
1: 你要么努力去爱他，你要么说大可我真的爱不起来了，
0: 做不到，
1: 我做不到了。那么，那这位朋友，好聚好散、
0: 嗯，
1: 也别吵，也别敌对，
0: 嗯、
1: 是吧？跟他唠唠。你说这么多年了，孩子几岁？
0: 孩子7岁。
1: 7岁了啊！咱们有缘结合，也有过快乐的时光，但是事实证明咱们俩不合适。现在你说咱们这么争吵、
0: 嗯、
1: 敌视，孩子夹在我们中间，他才7岁呀、啊，对吧？这位朋友，他能学到啥了？
0: 我每次一谈离婚，他就说你告我去吧。他说协议离婚肯定离不了。他说你就告我去吧。他说你大高血压犯了，你可别怨是我。我说你就
1: 不是他这么威胁恐吓你，留着这婚姻对他有什么意义呢？你也不爱他，你们俩也没有夫妻生活，你们俩也没有恩爱。那我问你，他要什么？他要面子？他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高管？
0: 他说他以后，他就说他一个月才挣1000多块钱，我

0: 还挣了2000多块钱，剩下都不多，他就觉得以后找媳妇儿特别难，然后房子还要一人一半什么的，他就考虑的全是和爱无关的那些外面
1: 的。啊，我明白了，他考虑的是物质。
0: 对，全是那些
1: 东西。哦，他考虑，原来他说这些威胁恐吓的话，留住你这个人，目的是为了留住他的一些财产。
0: 对，他就不想离婚，为了房子什么的。我都说我可以不要，只要你瞒住我爸，不要让我爸知道咱俩。
1: 就我都给你，我不要，
0: 啊，对，
1: 我就要我带孩子。
0: 对对，他也不干。他说他这么说，离婚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他不离婚，我还能照顾孩子，他还能天天看着孩子。他的意思就是，咱俩为了孩子凑合到孩子大学毕业以后，我们俩分屋睡已经4年了。然后我说我真凑合不了，他就说我不是称职的母亲。他说离婚以后，我天天跟孩子说，是你把这个家拆散，是你去告我的，是你怎么怎么样。他天天都会，现在都天天把儿子叫那屋，就跟孩子说，你妈不要你了，也不要我了，把这个家拆散。我说那咱俩去年以前嘛，我们俩尝试过好好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极端的自私。你比如说放假的时候，我那时候阑尾炎犯了，肚子疼的不行，我说我上医院，就是那种就是急性阑尾炎。他都不会陪我去，他说那你自己去吧。然后我就感觉，我说就是咱俩之间一点爱都没有了，你就放过我吧。我都求他，他说不，他说离婚对他没有好处事，他从来不干。他就是特别自私，特别冷漠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是没法再过下去。我就感觉我现在精神都不好了，每天无缘无故的就是发火。他只要一回家我就会发火，就这样似的。但是一想到我爸那样，我又特别的愁。
1: 我听得出啊，你的老公他比你伤得更深。他现在整个人性都快扭曲了，他心里的障碍比你还大。他现在用歇斯底里这种极端的方式，为了留住一个形式上的婚姻。实际上我跟你说，他体现了他的无助和无能，他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去驾驭这份感情和爱，所以在无助的状态当中，他只好采用这种方式啊。我能威胁就威胁，我能恐吓就
0: 发疯了，
1: 就恐吓。所以他现在需要，真是他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医生，给他做一些专业的心理辅导，帮助他开导他那一些极端的观念。他那些观念如果那些压力释放不出来，他就会一直会坚守他的信念，他认为这样的话就可以留住爱情。
0: 对对，
1: 那时间久了，这位朋友留下的更多的是伤痕。
0: 没和他协议离婚好都多少年了，他就是不离。他说离婚对他没好处，没好处事他就不干。我说咱们两个人都解脱了，我说你也可以再找一个，也许你就能找到你特别满意的。他就是我挣这么2个钱，谁给我？你要不你先给我找一个吧，不然你找不着我就不离，就是捆绑的这种婚姻。我就感觉，
1: 朋友啊，我倒不觉得他是为了钱，他就是无助，他没有办法，他没有能力。你刚才都说了，我把财产都给你，我不跟你抢。所以说我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不完全是出于钱。出于钱的话，有些男人离婚不行，这财产账户是吧？
0: 对。
1: 哎，但他你都说我都给你。但他还不干，就说明他呀，他自己都爱得很无奈，爱得很痛苦，爱得很纠结，他自己的爱的方式都扭曲了，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你们之间的关系，明白吗？
0: 不知道。
1: 哎，他所以他现在有一种人格失调的状态，他真的，他现在这个状态，实际上我告诉你，他比你还痛苦，他每天去教唆一个7岁的孩子恨母亲。
0: 对对对对。
1: 你想想，这是什么父亲？已经变成狼心狗肺的父亲了。然后在孩子心目当中，这是什么家庭啊？那是什么父爱呀？
0: 你现在孩子在我在孩子心里就是那种要把家庭拆散，要爸爸妈妈分离，就是这样的。
1: 年幼的孩子这么小就没有安全感，更谈不上幸福感。他现在的心理阴影在一天天形成，他才7岁。如果这个阴影带到他青少年时期，他都容易人格分裂的。这位朋友，明白吗？他都不懂得人间有爱情和真情，他只知道威胁、恐吓、冷淡。那这位朋友啊，
0: 特别冷漠。
1: 那你想一想，孩子会怎么样啊？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
0: 冷漠，
1: 你也别去跟他针锋对麦嘛。我给你一个建议，往后退一小步。
0: 我们都打累了，不打他都。
1: 不用打，用你的温情，
0: 累了，
1: 咱们试着去感化他，让他明白放手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你们俩推心置腹聊一聊，分居4年了，就这么一个形式上的家，连对他对你都是一种痛苦的体验。
0: 特别
1: 这种痛苦的体验延续到你们将来的生活当中，会影响你们下半生的幸福。更重要的是，你们摧毁了一个孩子健康的童年，好吗？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他现在不理解，你也他现在这个状态，你别劝他，明白吗？你别给他讲道理，讲道理不好使了。你
0: 沟通不了，
1: 你
0: 没法沟通。
1: 所以说，我想咱们用行为，爱的行为，是吧？今天我关心关心他，明天我给他做他爱吃的。说老公，孩子放到了奶奶家，我跟你唠几句心里话。咱俩出去散散心吧。

0: 我就跟他走走形式，我看行不行，那个没有用啊、哦、形式的东西一眼就看出来、
1: 嗯、
0: 人有没有诚意、
1: 嗯、
0: 就是走心啊，我们那些行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我们得走心才能感人，对吧？
1: 嗯，
0: 你就走心跟他好好的回到七年前咱做个朋友吧，行不行？
1: 嗯，
0: 你试着来。
1: 行，
0: 这种尝试非常值得，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最受益的就是你七岁的孩子，好不好？
1: 嗯，
0: 然后尝试了一段时间、
1: 嗯、
0: 他自己发现已经食之无味、
1: 嗯、
0: 气质也不可惜了，
1: 太难了，
0: 他也就提出来了，好不好？
1: 嗯，
0: 当他有主动意识的时候，你们两个人都幸福了，好吗？
1: 行，
0: 哎，
1: 好，
0: 唠到这里，
1: 我接受。哎，好了，谢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大可老师你好，是我吗？
1: 哎，你好，是您，我是大可，您说。
2: 哎，啊，我有一件事想向你请教。
1: 啊，谈不上请教，唠唠吧。
2: 这个就是跟丈夫的婚姻上出现问题了。
1: 啊，
2: 就是说头一个礼拜之前我俩打了一仗。丈夫出去吧，就是学这些个叫理疗那些，但是这个我不太懂，该关心理疗这些事是吧？
1: 什么？
2: 啊，
1: 哎，这位朋友，你把话说清楚。
2: 做理疗，就做理疗的。
1: 您的丈夫在医院工作啊？
2: 不是，他是农民。
1: 啊，做什么理疗啊？理什么疗？在哪儿啊？什么单位？
2: 他上沧州，就是沧州吧，就是说有一种小仪器垫的，八伏垫，搁脚踩的，搁人体。
1: 你是说一种医疗器械？
2: 对，他就学这种。哎呦，
1: 他是学，你等会儿啊，我把你，先把你老公职业弄明白。
2: 哎，
1: 他是去代理这个产品还是负责销售？
2: 他就是去学去了。去学，
1: 是这位朋友，他去学这个医疗器械，有个理疗仪、市场上挺火的，他听到这个信息了是吧？
2: 对，啊，
1: 然后他去上他那个厂家去学了，对吧？
2: 啊，
1: 学的目的不为了卖吗？
2: 他就是为了给人治病，不是卖。
1: 这位朋友，谁给他提供场所？谁给他提供机器？谁给他提供费用？
2: 自己。
1: 钱从哪儿来的？
2: 家里啊。
1: 投多少钱了？
2: 得有，他就有，现在已经就拿走4万了。
1: 4万块钱能开个那个这位朋友医疗器械理疗场所吗？能吗？租金都不够啊。
2: 哎，家里边没有钱，所以我俩打仗了嘛。家里边没有钱。
1: 你到现在都没弄清楚他在干什么。
2: 我就是，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1: 你都没去过是吧？你也没见过那个机器。
2: 对，没有。
1: 你们俩就这么稀里糊涂过日子啊？
2: 哎，大哥老师，我有这件事跟你说呀。
1: 你说吧。
2: 就是说，我俩打仗了，就是说咋说呢？就是说我先提出离婚的，就这我就是咋说呢？家里没有钱，他干什么事吧，就干过，像这件事已经是4件事了，就
1: 是
2: 一件
1: 事。什么
2: 事
1: 也不跟你商量，你也体验不到。
2: 哎
1: 啊。
2: 对，不跟我俩商量，就私自的把钱就拿走了。反正我丈夫吧，咋说呢？就是说他挺犟的，但是对我吧是特别好。哎，就是每件事情，说我有病了，或者是啥事都依着我。
1: 生活上是个好男人，经济上是个负心汉。
2: 对，就是咋说呢？完了，就是因为这件事吧，我俩吵了之后，我就本打算就是说，就是说要说两句说吓唬他的话。哎，完了之后吧，他就翻了。但是这件事翻的以前吧，这里边又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吧，就是说我以前吧，对吧，公公婆婆不对不好，公公婆婆吧也有毛病，但是我对他们吧的确不够，哎不好。完之后吧，他之后就在心里记着了。我以前我们俩头三年之前，我俩有意思要离婚，但是他就咋说呢是。也说是给我一次机会吧，说是我做错了，但是我是的确做错了。我想呢，就是说现在
1: 你什么事儿做错了？
2: 哎呀，这件事实在是太难。
1: 你出轨了？
2: 没有，就是婆婆吧有病，不是公公有病了，住院了。但是就是以前那些事情吧，不对的事情我都记在心里。但是拿钱拿晚了，给拿钱了，拿晚了，完了丈夫不。

0: 愿意了，是我做的不对，我知道我做的不对，但是他从来他就说从在这件事上一直就记着，记在心里了。
1: 嗯，
0: 完了在这件事上呢，他就说了嘛，我俩打仗了嘛，他就说了，他就说这头三年之前就应该离，就是说现在就是说非得要跟我离婚，但是我现在就是咋说呢，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办了，知道大哥老师你给我出个主意，怎么该怎么办？
1: 这位朋友啊，我不能帮你拿任何主意，这是你自己的感情，但我想对这个朋友说啊，还是咱们常说的一句老话，
0: 哎，
1: 脚这个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对吧？那您跟他在一起过日子肯定得图点啥，他懂得关心人，我跟他在一起特别温暖，
0: 温暖，
1: 他总能感动我，是吧？
0: 对，
1: 然后很有安全感，很有幸福感，
0: 有，
1: 是吧？这是有些女人追求这个精神上的满足，
0: 嗯，
1: 有些女人呢不在乎这个啊，她愿意找小三小四都行，我就想她给我钱就行。还有些女人物质，哎，就比较物质的女人，她每个人的找这个找男人，她心理诉求不一样，是吧？你问问自己的诉求是什么啊？如果说了我不在乎她的钱，我也不在乎她这个将来能大富大贵，我就跟她在一起舒服开心，她懂得关心我，我疼的时候她能看到。我渴的时候他能把水端过来，对吧？
0: 嗯，
1: 哎，我就在乎这个，所以你得选一样。你说我还在乎他温柔对我好对我温暖，我更在乎他给我多少多少钱，是吧？有这样贪婪的女人，所以说你要问问自己需要什么，需要是成功之母，需要也是罪恶之源，对吧？
0: 对，大哥老师，我打断你一段话啊，就咋说呢，我家没有钱，就是我不看重他这个钱，就是说他对我特别好，就是每一件事情，就是我有病了哈，一点小病他都得领我去看。
1: 可能也是太好
0: 啊，
1: 你不懂得珍惜，
0: 是
1: 不懂得过对人家好，时间久了你习惯他对你的好，你习惯了他对你的好天经地义，但是你反过来想，他对你那所有的好，
0: 嗯，
1: 是希望换来你对他的好，对他家人的好，他没有那种功利心说一定要说对等交换，但至少你得让他觉得他自己是个合格的儿子，
0: 啊！
1: 可现在他感觉很惭愧，对不起父母。
0: 嗯，
1: 我拿出我掏心窝子跟这个女人处，我爱她、关心她、照顾她、温暖她，但是她对我的家人和亲人和我的感受不屑一顾，她只在乎索取我的爱，却不在乎付出爱，对吧？
0: 是。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他为啥现在提出这样的要求？心凉了。
0: 我现在承认
1: 错误，那怎么办呢？咱不承认错误，谁都没错，这位朋友明白吗？我一直从头到尾我没说你俩谁对谁错，我还是那句话，你的情感需要是什么？你需要幸福吗？你真的希望那种两个人共同的幸福感吗？那如果你需要的话，你也给他点幸福感，对吧？这位朋友，你只要给给予别人，别人才能给予你呀。我们老话说，要想取之必先予之啊，
0: 对对，
1: 对吧？我就想幸福，我就想快乐，我就想他给我这些，那你得给人家和家人也幸福和快乐呀，对吧？
0: 我就是大哥老师，我最想这么说哈，就是现在吧哈，我知道后悔了，但是我给他发过短信呢、啊、你是怎么道歉吧，就说我说你给我一次机会，我看以后你看我怎么办，以后我肯定说就是以前错了，以后我肯定改。
1: 这位朋友啊，但是他冷冰冰地告诉你我们不合适、
0: 啊、
1: 是吧？
0: 哎，对，
1: 他现在心灰意冷，在这个状态之下你也别像乞丐一样，对吧？没有必要，你这么做实际上也贬低了自己。我们不要去乞怜爱情，我们应该去赢得爱情。我不求你，但我心里我对这次婚姻的失败我有很多悔意，那么悔意不要挂在嘴上和短信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明白了。
1: 哎，也许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妈妈的电话说你媳妇来了，给我们打扫卫生，还给我们做了饭，也不知道咋的了，人走了还给我们道了歉，我知道了吗？过两天又有人打电话，哎你上次那个钱你媳妇替你还了啊，你别给我了，哎对对对，还有那个你那忙啊你不用来了，你媳妇帮你把那活都干了，哎你娶这老婆真幸福啊，明白吗？
0: 明白。
1: 我真正心灰意冷的人，你要想把那个冰冷的心捂热了，靠不靠嘴，不靠眼泪，不靠哭声，靠行动。如果你所说真后悔了，所谓真后悔的人，真想悔过改过的人，一定不停留在嘴上说的，
0: 对，
1: 一定是在做。
0: 嗯
1: 啊，这个叫真爱。
0: 嗯，
1: 哎，唠到这里。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大家好，我是小T，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今天既是全国碘缺乏防病日，也是国际家庭日，提醒我们科学补碘，守护日常健康；而国际家庭日，则是倡导我们珍惜亲情，用心经营温暖的家庭港湾。让我们从关注健康小事做起，也多给家人一份陪伴与理解，用爱与健康守护每一个幸福的家庭。好嘞。

0: 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四集。
1: 河湾小学期满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
2: 齐老师，
3: 哎，大龙，今天我还问甘甜你怎么没来上课呢。
2: 哎，秦老师，今天呢是这个到兰州啊去接几位东部来的专家，刚把他们安排好呢。
3: 今天我和我爸在微信上聊起来，我爸也觉得大龙长大了，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2: 没有没有，那个孔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代表国家去国外参加一带一路项目，和他比起来我算啥呢嘛。
3: 他呀就是闲不住。哎，对了大龙，
2: 哦，
3: 你来是有事？
2: 听说您的这个帮扶期马上就结束了，我来送送你。
3: 你来看看我正写什么呢。

0: 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齐老师，你申请延长一年？
1: 现在孩子们的状态刚有点起色，这时候我甩手走了有点不放心。另外杏花岗二期马上也要建成投产了，我还要等一个人回来，他会把更先进的育种经验带过来。
0: 谁？
1: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甘甜，不知道我们这次运气怎么样，能不能看到飞船啊？
2: 我调一下望远镜的焦距。老师，我好像看到一个小白点儿。
1: 啊，是飞船吗？
2: 好像是，不对，它不动，是颗小星星。
1: 来来，我看看。
2: 给。
1: 是没动，应该是颗小恒星。飞船是不是已经飞过去了？我们出来的时间可能有点晚了。
2: 书上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
1: 什么书啊？
2: 太空日记呀、啊，写的是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看到的情形。他说，当宇航员穿过大气层，乘坐神舟号来到外太空时，他终于见到了蔚蓝色的地球。虽然这个画面他在地面上见过无数次，但在真正见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发出感叹，真美啊，又大又圆，地球的边缘还散发着光芒，十分梦幻。
1: 甘甜，你说的太好了，越来越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2: 这本书是孔爷爷送我的，现在又有你送我的望远镜。小曼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孔爷爷派来的。
1: 甘甜，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把你这个秘密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帮你观察飞船呢？
2: 他们不会笑话我吧？
1: 不会的，他们肯定会高兴的。
3: 今天老师要做什么呀？
4: 不知道。
1: 甘甜，把你的望远镜拿出来。
2: 老师，给。
1: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个望远镜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5: 让甘甜数星星用的。
1: 傻孩子，就像你说的那样啊，大白天怎么能看到星星呢？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秘密啊，甘甜没有在数星星，他是在观察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神舟飞船。
6: 神舟飞船？
1: 对，神舟飞船。太神了。甘甜的心里啊，在做着一个航天梦呢。
7: 航天梦？
8: 那他看到飞船了吗？
5: 他看到了吗？
1: 很可惜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们大家可以帮他一起寻找，好不好？
5: 好，好是好，可怎么看呀？
1: 甘甜，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观察方法。
2: 这个，
1: 就把你平时想的，大声的告诉同学们。来，同学们，咱们大家鼓励他一下。
2: 书上说，神舟飞船在轨道运行期间，我们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根据飞船运行的轨道高度，在飞船起飞的一天之后，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春、太原、哈尔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州很多城市附近，都有可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不过在地面可用肉眼观察飞船的时间很短，一个地方一般只有5分钟，同时还要求当地天气晴朗，能见度高，观测的时间段主要是在清晨和黄昏。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
5: 哇，那天懂得这么多，太了不起了。
6: 好，哎呀，你看你看
1: 甘甜，你真棒。
8: 小曼老师，你是不是要走了？
5: 我们不让你走。
6: 小曼老师，我们让你别走。
4: 小曼老师，我们
6: 不要跑。
1: 放心吧，我还要和你们一起找飞船呢。
9: 下午出现在河湾小学操场上的不再是甘甜一个人，而是奇曼班里所有的同学。他们抬头仰望蓝天，盼望着那颗特殊的星星能进入他们的视线。
10: 给我看看，
11: 我也想看，
12: 我也想看。
1: 来，我们先调整好焦距。哎，你胳膊不要晃来晃去的啊。
13: 我看到了，我看到飞船了。

0: 乡亲们，乡亲们，咱们的数字就业中心和国际鲜花港一起建成之后啊，大龙他们已经成为这两座现代化工厂的第一批骨干员工。咱们河湾村的妇女们也可以在鲜花工厂上班领工资，有自己的单位了。我们呀，把幸福的玫瑰花送到山外头，出口到国外去，多好的事情啊！
1: 好着呢，好着呢。
2: 詹局长，各位乡亲们，我们乡村振兴啊，需要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地大学生，在家门口就业挣工资，既建设了家乡，又照顾了一家老小。这小娃娃呀，有爹妈带，不用当留守儿童了。这柿子熟了也有人摘，咱们河湾村啊，人气啊旺旺的。
0: 没错，乡亲们，咱们今天开会啊，是为了国际鲜花港二期的签约。哎，我再吆喝一下啊，上一期没签约的还有机会。哎，但是啊，但是过了几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脖子盖上打瞌睡，自己得靠自己喽。自己的家乡啊，自己得上心啊。乡亲们，大家想流转土地参加二期建设的都上来签吧。
3: 我签。
4: 上次没签我就后悔了，这样的好事啊，打着灯笼都难走。
5: 哎，我也签。
6: 我签。
7: 山局长，我也想签。
4: 哎，老干，你老婆可还没发话呢，你敢签吗？
5: 哎，你要是签了啊，晚上就甭想进门了。
7: 去！我说了算，我签。
8: 你敢？
7: 不是，你咋来了？
5: 走，回去。
7: 别拉我！
0: 嫂子，来，坐下，咱们商量商量啊。
9: 没啥好商量的，走。
7: 不是，
9: 走上。

0: 孔教授，哎，孔教授，哎，这不是孔教授吗？
1: 孔教授，
2: 哎，孔教授，
3: 还真是
4: 闪辉，
1: 孔教授，
4: 孔教授，
5: 七年了，我又回来了，
0: 孔教授，
6: 孔教授，
5: 青山，绣花，你们都还好吗？咦，
0: 孔教授，啊，没想到又能见到你啥？
6: 孔教授，我以为你再不回来了。
0: 怎么会呢？
5: 该做的呀还没做完呢。
7: 爸，
6: 爸，
0: 爸，哎，
6: 孔教授，你和齐老师是？
5: 你们还不知道吗？齐妈呀，是我的女儿。
6: 孔教授，齐老师，你们父女两个怎么不是一个姓啥？
5: 他原先啊也跟我姓，后来为了纪念他妈妈，就改成了他妈妈的姓。
6: 啊，孩子还能拿的姓还能随拿妈？
5: 啊，
6: 你们城里人啥想法真不一样。
0: 咦，你蹲个啥啥？哎，你以为都像你？跟那炸药包似的。
6: 你看孔教授一来你脾气见长了。
5: 你们俩呀真是一点都没变。
6: 哎呦，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咋变？
5: 在我面前你们还敢说自己老？我比你们俩都大，这些年啊还不是一直在变。那年的鲜花项目没成，我被提前调回山东，可我这心里啊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不能就这么认输。后来我参加了一带一路农业专家组，去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伊朗。哎，当年的玫瑰啊现在都更新好几代了。这次啊

0: 回来就是要把新品种带到鲜花港，也算是对你们和河湾的一个补偿。
1: 哦哟，再不要说了啥。当年是发大水，路冲断了，物流跟不上，谈好的客户也都退货了，不能怪你们。况且政府也补偿了我们农户的损失。
0: 青山说的对，现在好了，东西协作是国家战略，物流销路也都成熟了。小花，你还有什么顾虑啊？
1: 哎呀，是他牛不喝水强按头，硬不让我牵上。
2: 坤教授，你能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回头就去签合同。
0: 好，那就算我啊没有白回来。
1: 咦，坤教授，齐老师也不简单呐。自打他来河湾后，甘甜都变样了。
2: 对呀，你们父女俩对河湾都有恩念。我记得那年齐老师高考，你没能回去陪那，哎呀，坤教授那都念叨了一个多月呢。哎，
0: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
3: 啊。爸，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到底为什么。
1: 哎呀，这当时不正好是六月份吗？本来玫瑰的育种栽培到了关键时刻，又突然发洪水了，坤教授就和大家一起抢险，那就没能回去陪你。
2: 对着你，你这一说啥，我想起来了，当时你爸的那个汽车票了、机票了，那全都买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回山东呢，可一直忙着抗洪救灾，机票都忘了退了。
3: 原来是这样。
2: 哎，怎么这么多年了你爸那一直没告诉你？
3: 这是我头一次听说。
0: 小曼，对不住啊，我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也相信我的女儿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当我听说你也报名参加东西协作的时候，老爸真是很骄傲很自豪啊。
3: 爸，
0: 所以这次啊回到河湾，一是弥补当年种花对河湾的遗憾，二是啊专门陪伴我的女儿，和她一起度过一年支教时光，弥补缺席她成长的遗憾。
4: 孔爷爷，
5: 孔爷爷，
0: 这是大龙和甜甜吗？
5: 是。
0: 哎呀，我都不敢认了。哎呀，长这么高了。
5: 孔爷爷，你还好吧？
0: 我好着呢。我听小蛮说，你也是从外面回来建设家乡了啊。大龙啊，你做得对，爷爷啊支持你。
5: 我回来啊，多少是因为我妈。前些年种花的事一直是他心里疙瘩。妈，现在孔爷爷回来了，那个用文言词说你该释怀了吧。
2: 切，
1: 娃娃说的对，
2: 这还用你说吗？
4: 爷爷您瞧，我还留着您送我的太空日记呢。
0: 哦，哎呀，甜甜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你也能开着神舟飞船在天上飞。
4: 对，我不想穿串子，我想成为一个航天员。
0: 好啊，到时候啊我就和你齐老师一起白天数星星，等着你的飞船飞过来。
6: Now, 甘甜,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4: My name is 甘甜. I'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In my family, my mother is good florist.

0: 半年后，甘田如愿考上了县一中，成为河湾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女孩子。大龙也当上了鲜花港的业务主管，不过业余时间他依然在唱民谣，一直担任河湾小学的校外音乐辅导员。齐曼延长一年的帮扶到期后，和父亲孔东来一起回到了山东。在甘肃两年的支教生活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1: 乡亲们，鲜花港二期工程今天正式投产了，这是东西协作助力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成果。咱们呢，不但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把黄河两岸打扮得更漂亮了。你们看啊，现在这山上绿的是橄榄，红的是玫瑰，美不美啊？
2: 美
1: 除了鲜花港，在数字港、教育、科技和医疗很多领域，东部兄弟省市对我们的帮扶力度都很大。再过几年，我们这里就会变成更美好的大西北。
3: 李教授，齐老师好。现在鲜花港的二期工程都投产了，我给你们来一个现场直播。
4: 好啊，我看见了，祝贺祝贺。
5: 小曼老师，我哥在网上出专辑了，他发言了吗？
6: 发我了，我听了。哎，我还听着你的伴唱了呢。
5: 小曼老师，我哥要上台唱歌了。
6: 看到了看到了。
1: 乡亲们，下面呢请大龙和孩子们为我们唱一首花儿民谣，来庆祝鲜花港二期投产。

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四集，剧中人物齐安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今天既是全国碘缺乏防病日，也是国际家庭日，提醒我们科学补碘，守护日常健康；而国际家庭日，则是倡导我们珍惜亲情，用心经营温暖的家庭港湾。让我们从关注健康小事做起，也多给家人一份陪伴与理解，用爱与健康守护每一个幸福的家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提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提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提故事会，
3: 心香一半为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焦裕禄，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写在兰考大地上。
4: 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
3: 战三害，抗病魔，为人民，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传颂在群众心里。
4: 只要咱治住三害，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
5: 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
3: 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敬请。

0: 今天啊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就给我倒杯水。哎，你是咋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君雅，你先睡吧。
0: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1: 省报打算给咱两口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0: 我看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
0: 好。哎呀，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
1: 哎。
0: 老焦，老焦，你这是咋了？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杯盖掉了。
0: 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1: 冷战不冷？你看我呀，这不还出汗呢吗？
0: 你咋还开这玩笑
1: 啊？真没事儿啊，刚才肝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杯盖顶着它，手没拿住，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0: 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1: 行，等这个文章写完就去医院啊。
0: 焦玉露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1: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0: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在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1: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的。
0: 小题大做？哎，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1: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0: 你总是这样，干起活来不要命。

0: 我刚才冲动了啊。昨天啊，我又梦到在富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1: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0: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0: 心里不同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兰考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江书记，江书记，
2: 啊，是俊生啊。
1: 江书记，还有张副书记，
2: 你啥事这么急？
1: 幸亏，幸亏我赶上了。
0: 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1: 城门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去县委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0: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1: 哎，
0: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义，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1: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啊。
0: 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3: 车来了，
0: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呐。
2: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0: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2: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0: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害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2: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水牛掉井嘛。
0: 咱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圈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今天是三月。

0: 兰靠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1: 小雅，不能咋这么吵啊！
2: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3: 姚书记，
4: 姚书记，
2: 姚书记，
4: 我们都来了。
2: 姚书记。
4: 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焦书记。
1: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焦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4: 大夫，焦是俺亲人，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
5: 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2: 大夫，俺也得去。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6: 俺也要进去
7: 看看他。
6: 焦书记把俺推去封上，俺都得了他的好啊。
7: 俺要进去。
8: 哎，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5: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
2: 啊？对呀，这俺也想进来。
8: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堕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1: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你们别说太久。
8: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1: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9: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堕楼老得厉害吗？
8: 老焦啊，今年俺赵堕楼没有涝啊。
9: 咱兰考没下雨？
8: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
9: 啊，
8: 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
9: 哎呀，
8: 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翻涝严重的洼地呀，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9: 对，排出去了。好，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
8: 啊，
9: 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
8: 哦，
9: 赵大爷，替我谢谢赵堕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8: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呀。
9: 哎，
8: 等你回到兰考，到俺赵堕楼看看啊，
9: 看看，要去，要去，
8: 哎，
9: 去看看赵堕楼的干劲儿。郭勇，
10: 哎，焦书记，
9: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10: 焦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淤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抛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哎，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9: 咋样？
10: 几场大风也没先弄沙丘，按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
9: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1: 是啊，
2: 焦书记，
10: 焦书记，
9: 没事，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啊。
8: 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呢，啥都高兴啊。
9: 是，
8: 乡亲们都想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啊，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
9: 哎，
8: 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啊。

0: 还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不借钱就是个心意，一定得收下啊！
1: 赵大爷，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2: 乔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0: 红姨，乔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听他的吧。哎，
1: 这就对了啊。红姨啊，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啊，
2: 是。
1: 来，让我看看。这串泡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3: 赵大爷，这焦书记咋样了？
4: 咋样了？
5: 赵大爷说呀！
6: 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5: 是啊，
2: 赵大爷，你咋哭了？
0: 孩子，焦书记不行了。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0: 小，你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1: 范大夫，你看，兰卡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汗透了。
2: 老乡在的时候，焦书记肯定忍着呢。
0: 范大夫，您快给想想办法吧。
2: 必须先止疼。小杨，啊，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丁。
3: 不打，别浪费，这药有限量。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0: 老焦，
3: 我能忍。
0: 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3: 疾病像弹簧，一弱它就强。
0: 老焦，老焦，
1: 焦书记昏迷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赵大爷由王肖冰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一求索。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

0: 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

0: 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了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

0: 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

0: 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
14: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净当令。
10: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

0: 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

0: 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你好，这里是96885吉林在线服务电话，请问你有什么需求？
5: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妹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有没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6: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7: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8: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9: 我们企业有20个岗位想招人。
10: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3: 每早7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泽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来关注。在今天啊，同样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这些公告出自于哪儿啊？所有的朋友们不会在一个平台当中看得到，所以呢一定要来关注啊，都是我们搜集整理出来的。同时呢，也有一些朋友比较关注招聘会的一个情况，提醒大家伙，今天9点钟在长春师范大学长吉北校区啊，就长吉县校区有专场招聘会，师范类的啊，师范类的。如果说你想当老师的话，可以

去看一看，校内校外都有，校内校外都有。如果说啊，朋友去不了怎么办呢？来关注抖音号，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现场在家啊，在家来看现场的直播。包括有一些朋友不知道如何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的，怎么样谈待遇的等等，都可以来关注啊，可以在公屏上来问一下主播，或者说对哪家感兴趣了啊，直接和主播说啊，我对这家感兴趣，他整个的一个要求是什么样的。有一些朋友呢是有过相关工作经验的，也可以问一下这个岗位针对社招啊放不放开，来关注招聘会的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了，也很重要。和大家来分享的第一则公告呢，是出自于官方网站啊，官方公众号是伪满皇宫博物院，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哎，提到这儿，所有的朋友有没有想到说这儿在招的是什么样的岗位呢？啊，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吧，不卖关子了。这次呢，一共计划招聘岗位是两类工作人员呢，一共是七人，其中讲解员。再招五个人啊，夜班值班啊，就值班的岗位再招两人。详细的听我一下每个岗位的具体的要求啊。首先针对讲解员，他整个的一个工作内容呢，就是为观众来讲解陈令展览内容，组织策划社会的教育活动啊，还有就是观众导引等一些工作啊，这个是他的岗位职责。年龄是在28岁及以下，本科及以上的一个学历，对于专业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是对个头啊有要求。女生身高168到172之间，男生身高175到180之间，普通话一定要标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怎么看标准？一定要持有普通话等级证书啊，二级甲等及以上，形象好，气质佳，嗓音条件好，你毕竟是要来做讲解的啊。讲解的第二个岗位呢是值班员，他主要负责的就是指挥中心的监控室的一个值班。这个岗位要求是男生，35岁及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这个岗位有要求，必须持有中级消防设施操作证，就持证来进行上岗，没有证的话也是不可以的啊。然后呢，他对身体有要求，身体健康能胜任本职工作。所有的年龄的计算节点都是以5月13号啊，5月13号。有一些情况是不能来进行报考的，自己来看一下，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不接受电话报名，不接受现场来进行报名。已经开始报名了，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5月20号下午的2:30就截止了。因为在招的是两个岗位啊，在招的是两个岗位，所以呢这两个岗位你想应聘的话，他的邮箱是不一样的啊，他的邮箱是不一样的，讲解员要发送到一个邮箱，然后呢他的值班员的岗位也发送到一个邮箱当中啊。具体你说我报名的时候发送哪个邮箱，以什么样的一个格式来进行命名，在公告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和大家来说一下他整个的一个考试啊，讲解员的岗位呢是有面试的，选定主题的朗诵，然后呢要考你一下现场的应变能力，礼仪规范的考核，还有呢就是才艺的展示啊，才艺的展示。笔试呢是专业知识测试，值班员的岗位考的是消防设施维保方面内容的一个问答，还有呢就是对日常消防的一个巡查呀、培训、演练、档案建立等常态化工作内容的问答，有实操考核等等啊等等，然后就资格复审了啊，资格复审了。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年纪符合，持有相关证件，对这个岗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投递你的简历啊，投递你的简历在公告当中有所体现。如果说朋友们想要了解更多，想要看到更多的话，来关注伪满皇宫博物院它的公众号就可以了。

0: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刚刚和大家分享了维玛皇宫博物院的两个岗位正在招聘。那如果说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是梅河口的，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这个需要考试的啊。梅河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发布了2026年梅河口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含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这样的一则公告。这次公开招聘呢，一共涉及教育系统是29家事业单位，127个岗位，一共计划招聘163人，其中教师岗位是155人，会计岗是7人，还有呢教练员1人啊。教师的定岗当中呢，是小学教师49人，初中教师64人，高中教师7人，幼儿园的教师是31人，其中中职啊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呢是4人。啊，4人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的岗位，它的招聘范围呢是2026年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2024、2025年毕业且在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啊。也就是说，你的毕业之后啊，离校之后，你在国家规定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你的户口啊、档案呐、组织关系仍然在毕业学校或者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等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呐、人才交流服务机构，还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啊，所有的不和大家多做介绍了。因为呢，招聘的岗位多，它每个岗位的要求是不一样，所以呢，你想从事教师啊，包括前一阵儿有好多的朋友都在问，有没有小学教师在招聘呢？初中教师有没有在招的？等等，出公告了啊，出公告了，需要考试的，所以呢，一定要看一下定向委培的，需要征得同意啊，包括服务期限已满或者没有这个服务期限的，在编在岗的人员报考也需要征得单位或者用人权限部门的一个同意啊，要征。的同意，有一些情况是不能报考的，比如说三支一扶啊等等啊，事业单位招聘没有到达工作地的，还有呢就是你没有达到最低服务期限的人员不能来进行报考。其他的一共有8点呢，不多说了，自己来看一下啊，自己来看一下。这个呢，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5月22号11点报名就截止了。你需要啊，打开啊这个一个浏览器啊，打开浏览器，然后呢来现场进行报名，现场就网上来进行报名啊，说错了，网上来进行报名，这个更正一下，5月22号11点指定的邮箱当中啊，指定的网站，然后呢同步进行的是资格审查啊，资格审查同步进行。你报完名成功了，资格审查成功了，是需要缴费的啊，需要缴费的，你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缴费。如果说没有缴费，我忘了，有点啥事忘了啊，然后呢缴费的时间过了，那就视为你自动放弃报名了啊。考收费的标准呢是考试笔试费50块钱一人含报名费，面试是不收费的啊，面试不收费。详细的情况啊，详细的情况所有的朋友可以来关注梅河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包括笔试考什么啊，笔试考什么，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提醒大家伙的一些内容，在这则公告当中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啊，所以朋友直接来关注梅河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好了，此时此刻给大家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了，所以呢所有的朋友啊，对于这些公告感兴趣或者说想要了解最近有没有央国企的考试啊、招聘等等，一定要关注啊，因为这个内容也非常重要。接下来继续来看一下这则公告呢，是出自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也就是咱们口中常说的长春光机所，长春光机所啊，它的简称，有一些朋友不要瞎给用工单位去起简称啊，他们的简称可能你感觉是了解啊，就是他家的，但是呢这个用工单位它的简称势必会在它的公告啊这个网站当中啊官方公众号当中提到的，自己命名的啊，命名的。来吧，现在呢在招聘一个岗位啊，在招聘一个岗位，用工方式呢是劳务派遣，正规高校2026届的毕业生啊，往届毕业生也可以，自己来看一下它整个的一个要求啊，整个的一个要求提到了是劳务派遣，劳务派遣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到6月3号中午的12点报名就截止了，那、 报名就截止了。如果说哪个问题有不了解的，或者说想问一下用工单位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啊，上面呢都有联系电话，所有的朋友可以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打电话。你说我今天打个电话吧，不行，首先今天是周六。今天是周六，有的用工单位是双休的，所以不能打，这是第一点。其次第二点，此时此刻才7点多，8点钟还不到啊，所以朋友们找工作职场礼仪要懂，几点钟打电话一定要了解啊，不要瞎打，要不然呢可能有的人资老师提到了就是不招了，那咱也看一下到底是不招你了，还是所有的都不招了，还是这个岗位招满了啊，要有所了解，好吧。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就业的直播间。
1: 首先要为大家来介绍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的操作指南。首先来说一说个人如何注册，非常的简单，大家进入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点击我的一栏，立即登录注册账号，进入个人用户注册，填写完整的注册信息，从而完成注册。注册之后进入如何找工作，点击找工作一栏，点击岗位信息查看详情，进入投递，选择要投递的简历，投递成功之后再点击我的邀请面试，最终接受邀请，从而就完成了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个人注册信息。亲爱的高校毕业生们，你们即将合上大学时光这本厚重的书卷，踏上人生崭新的征程。在此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向你们致以真挚的祝贺及美好的祝愿。就业创业是新时代青年施展才华、追逐梦想、成就未来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关切，强调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岗位。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及相关部门将深入开展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贴心服务，助力你们顺利就业创业。
2: 如果你已实现就业，请抓紧时间与用人单位及时签订劳动合同，密切跟进缴纳社会保险事宜，明确档案转递去向，并及时办理户口迁移、党团组织关系转接等相关手续。你可按有关规定到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就业生活补贴、就业创业租房补贴、一次性就业创业购房补贴。如果你已成功入职企业，该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吸纳就业补贴等政策扶持。如果你选择灵活就业，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可以申请获得社会保险补贴。
1: 你可以通过以下平台或渠道获取岗位信息或就业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96885吉人在线网站或小程序、吉林省人社厅就业服务咨询电话96885-12333、就业政策岗位推荐等就业服务内容，请关注抖音账号一直有你。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的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啊，给大家来说一下，在今天的一开始的时候呢，会和大家来分享的三家啊用工单位的招聘信息。其中呢，第一则公告啊，在招聘的两个岗位啊，一共是两个岗位，第一个呢是讲解员，第二个是值班员的一个岗位啊。用工单位呢是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啊。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所有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伪满皇宫博物院他自己的官方公众号啊就可以了。第二个呢是教师类的一个招聘啊，这则公告出自于梅河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他的官方网站当中，是需要考试的。如果说啊你的考试还不错啊，这个是考试型能拿到岗位的信息的话，可以来试一下啊。这则公告出自于梅河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这个呢是有收费的，笔试费是50 块钱啊，五十块钱。然后呢，以及长春光机所的一个招聘啊。接下来呢，要继续给大家来分享这则公告呢，是出自于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这则公告啊，出自于这儿，但是它现在呢，是因为学科组啊，项目任务和学科组这样的一个发展需要，城市森林与湿地学科组面向社会高等院校及研究所公开招聘研究助理2到3人啊。对于专业是有要求的，植物学、动物学、生态学，有朋友学的是风景园林的啊，风景园林的也可以来进行报名，以及遥感与地理信息、地理学、计算机等相关专业的研究背景，有财务管理经验的话，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来进行考虑的。然后

那他对于学历的要求啊，本科及以上学历，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过相关论文的话，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然后呢，来看一下他的用工方式呢，也是采取的是劳务派遣啊，是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然后把你派遣到这家用工单位来进行工作。试用期是一个月，本科试用期的薪资呢是3500，转正4000；硕士研究生啊，试用期的薪资4000，转正4500，奖金呢是根据工作表现。以成果产出来进行确定的，年终一次性发放。一经录用啊，是享受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课题用工人员的相关待遇，按照国家规定缴纳五险一金，最少工作是一年啊，有2年工作意向的是可以优先来进行考虑的。这个可不是说啊，我今天有时间我今天去，明天没时间我就不去了，不行啊，不行。或者说我有半年的时间也不行，最少工作是一年啊。需要把你的相关的应聘材料，比如说简介啊、学位证、毕业证、论文等等啊，一些成果的证书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当中。这则公告呢已经开始报名了，没有截止日期，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招到合适的，我这个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呢，如果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各方面都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好，继续来看一下啊，刚刚和大家分享了梅河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这个官方网站当中的招聘信息啊，这则依旧来自于这儿啊，是梅河口市消防救援大队2026年公开招聘专职人员这样的一则公告。此时此刻在招的是专职消防员男生啊，一共是15名啊，一共是15名，这个只限男生。驾驶员2人，战斗员13人，还有呢就是消防文员再招2人啊，再招2人。身高有要求，男生身高168以上，女生身高呢是155以上啊。具体来看一下，要有梅河口市户籍啊，梅河口市户籍，你说我不是那不行，那不可以的。有一些情况不能来进行报考啊，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的一个学历，不限户籍啊，就是你是梅河口户籍的话，你需要持有的是高中及高中同等以上的一个学历，但如果说你是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话，是不限户籍的啊，不限户籍的。有一些情况依旧不能来进行报考，自己来看一下，详细的和大家来说一下啊。驾驶员的岗位要求男生38岁以下啊，持有 B1 含 B1 及以上的一个驾驶证， A3 是除外的啊。退役军人或者消防救援队伍退出消防员年龄呢可以放宽到40岁。第二个岗位是战斗员的岗位，男生30岁以下，具备较好的团队协作呀，对工作一定要认真负责啊。如果说您之前从事过啊退役军人呢或者消防救援队伍退出的消防员，你的年龄呢是可以放宽到32岁。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消防文员的岗位了啊，消防文员的岗位年纪大专啊，这个年纪35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啊。所有的朋友对于文员的岗位比较感兴趣，是不是一整不知道做啥了，我从事一个文员的岗吧。文员的岗位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这家用工单位有优化这个动作的话啊，文员的岗位一定是会被先优化掉的。我可以把文员的岗位分到其他的啊，这个比如说人资啊、财务那儿啊，分给他们就可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岗位有年轻的，我提到了有年轻的，不会用年纪大的，对不对？第三个，天天重复一个内容啊，上升空间是没有的，上升空间没有，工资还是固定的。你说我想通过一个文员的这个岗位从事高工资，不可能啊，不可能。然后呢，看一下啊，这消防文员的岗位的要求提到了，然后呢，你要会熟练的使用 CAD、Photoshop， 还有 PPT、PS 办公软件、豆包 AI 等等，文笔好，思路清晰。具备标准格式公文写作能力和撰写稿件的能力，这些你能不能？你不要认为一个消防文员他的要求都是这些，那我你呢？你的要求只能更加高于他，不能低于他。我们也提到了你的办公3件套啊，用的怎么样，对不对？你看一下消防文员的岗位啊，你的文笔写作能力，这个呢是来现场进行报名的。报名的地点呢是在梅河口市消防救援大队这个位置。我看一下啊，5月20号报名就截止了啊，5月20号下午的4点报名截止。每个考生呢只能报一个岗位，包括啊我报名的时候需要带哪些内容，在公告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
有体能测试的啊，有体能测试的。消防文员不参加体能考试，专职消防员不参加笔试。

试啊，不参加笔试，具体的公告当中写得好清楚的，所有的朋友可以来自己来看一下啊，自己来看一下，包括工资啊，这合同怎么签呢、啊、等等啊。这则公告出自于啊这个梅河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啊，这个我们会在周六周日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依旧很重要啊，依旧很重要，错过了就没有了。包括今天直播的一开始和大家来分享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也就是伪满皇宫博物院，它的招聘信息，之前真的有这个女生个头啊形象都挺好的，就想找这个讲解员的岗位，但唯一一点就是错过报名了啊，错过报名了，这次又有报名了，如果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去报名啊，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来了解。接下来来看一下这则公告呢，是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党政综合办公室它的招聘啊，因为党政综合办公室因为工作需要呢，你招聘的是专职党务工作人员，用工方式啊就是编外合同制，编外合同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的学位，对于专业没有特别的要求啊，但是他会优先考虑什么呢，你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就是马理论的，然后呢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学类的，中国语言文学的，新闻传播学类的相关的毕业生会优先来进行考虑啊。本科你要是来进行报名的话，你的年纪应该是没有满30岁的，硕士研究生的话就是35岁及以下的，对政治面貌有要求啊，政治面貌有要求，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政治理论素养一定要高，具备扎实的党务知识储备，文字表达能力一定要突出啊，能够独立高质量的完成各类公文及综合材料的写作，熟练掌握办公三件套 Word Excel PPT 等一些办公软件，熟练掌握啊，熟练掌握不是你会啊，具备较高的沟通能力，组织策划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如果说你有过党务宣传或者学生会相关干部啊这个工作经历的话会被优先，这个呢采取的是网上来现场啊，现场对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地点呢就是在吉大医院啊，吉大医院人事部5月21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带好你相关的材料，它只有报名表啊是在我的这个网站当中来自行下载的，其他的一定要准备好原件复印件啊，原件复印件都准备好，你说原件复印件都准备啥等等啊，关注官方网站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网，自己来看一下。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啊，所有的朋友可以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今天呢是有招聘会的啊，今天招聘会的举办地点呢是在长春师范大学长吉校区啊，就是哎我就这儿毕业的啊，就是咱常说的零公里就在这个位置，它的体育馆当中啊，如果说朋友想去的话呢，可以来关注我一直有你的这个群，抖音号搜索一直有你的群，因为我已经把通行证发送到这个群当中了，能去的要出示这个通行证到现场去，如果说去不了的话啊，我现在还在上班呢，或者今天因为周末嘛我还没休，我是单休的，所以啊你可以现场可以看直播啊，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然后呢比如说现场中意哪家用工单位了，可以和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沟通，我们主播帮你现场的咨询人资，为什么有的时候啊这所学校它对外了啊，就是外校可进可接受校外的朋友来参会，我们希望大家去呢就是现场你能看到人资老师，你能沟通得上啊，你能沟通得上，一般招聘会的时间2个小时左右，9点钟开始的话11点钟左右就结束了，你说离得远的话就别去了啊，因为去现场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和人资老师沟通他的要求啊，或者说我怎么怎么样啊，可不可以，适不适合等等，就沟通很重要，好吧，如果能去就去，去不了的话看我们的直播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和大家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了，如果说朋友你还想了解更多的一个信息的话啊，周一到周五啊早上的7点钟就匹配岗位信息的话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中午12点钟持续的来关注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